0: 带着摄像师爬了一个六楼，嗯，因为我呢体型特别好，考虑到我的腿受过伤，没有办法爬那么多的楼梯，嗯，就我带一路人马先坐电梯上六楼，
1: 对，
0: 再在那儿迎接他们。嗯，那天的温度又37、38度，又特别特别热，我俩就属于那种真的是汗流浃背。
1: 已经没有形象可言了，
0: 没有形象，
1: 满脸冒油。
0: 对，我最后你知道吗，我那个玩小鸟的时候有一个毛进了我的那个眼睛，我当时心里面就想说快结束快结束，我的眼睛吃不消了，我又不能够那个用纸巾去擦，因为镜头一直对着嘛，嗯，后来一结束你们看到我赶紧飞奔出去，就去把那个眼睛里面的毛给弄出来，嗯，所以那一天完了之后2个小时多做到4点多钟吧，
1: 对，就大概有2个半小时的样子，嗯，
0: 快五点了，
1: 反正2个多小时，然后最终我们的那个设备不就是中途没电了吗？
0: 对，啊，然后我俩后来回到台啊，很注重哈，很在乎啊，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之后呢，来跟我们讨教一下怎么保养的啊，嗯，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1: 刘家的全拼都是小写啊，嗯，LIUJIA 后面数字呢是1005846啊，嗯，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一家人大家庭当中，大家庭
0: 大家庭啊，嘉兴饼干群，一荣说周一早上好，小蒜头说眼皮打架，周一上班不是正，结果这个在香港的朋友们发来信息了，说今天去港大看看，说香港是属于地方小人多，对呀，啊，寸土寸金啊，
1: 对，而且打车也我印象当中也很贵啊，要暴走或者是
0: 超级贵，
1: 对，或者是就地铁啦，
0: 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这个 tips 啊，如果你去中国香港地区旅行呢，你就不要打车了，因为太贵啊，嗯，你呢到各个港铁站去买它的 one day pass 或者是 two day pass，就 one day pass 的话，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50还是55港币一天，除了机场线你不能坐地铁随便坐，嗯，24小时哦，嗯，two day pass 就是2天，嗯，你可以随便坐，嗯，这个就很划算了，大家要知道，你香港地铁很贵，一站就5-6块港币啊，嗯，你50块钱你就可以随便坐，你不划算吗？
1: 对，是的，没错，嗯，这个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福利，嗯，有便宜不占，
0: 不薅白不薅，
1: 那什么，
0: 对，不薅白不薅，薅秃他，薅光他，啊，而且他买那个 one day pass 的时候特别好，会给你一张地图的那个就香港港铁的一个地图，嗯，然后你到哪里到哪里的话你自己看一看就可以了，嗯，哎，你看我们的助理，节目助理此时此刻在香港旅行，我和李欣加小白
1: 在这里吭哧吭哧，
0: 在这里吭哧吭哧上班，你说这过的生活差距有多么的大，大家显而易见了吧？
1: 不过小助理跟我说呢，说哈，这次休完假之后呢，嗯，就没有假期了，嗯，好好回来开始工作了。
0: 那你就等着我和李欣的假期吧，我们假期可是比你长，以我上班这么多年，假期可是20天起步，大家可以想一想。
1: 哼，我是15天了。我还没有休过，我发现我每年假期啊，去年也没有休满，
0: 休啊，
1: 今年还没开始，
0: 我没有一年能休满的。都修不满，真的都修不满，嗯，就像我去年做手术也就修了2礼拜，嗯，就来上班了，我真是爱台如家，
1: 2礼拜，嗯，修了2哦，去年手术2个礼拜，
0: 之前那个2个月，
1: 对对对，
0: 但是医生给我开的是3个月的假，
1: 对呀，啊，当时还说嘛，说你要不要再多休一休，
0: 后来想想算了，台里离不开我。啊，我也挺不要脸的哈，说这样的话哈。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我之前说，我们刚刚不讲《非诚勿扰》吗？
1: 对，
0: 我说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年我和一个好朋友去三亚旅行，去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那个时候是想要去什么天涯海角啊、鹿回头这些地方，嗯，就报了一个6个人的小团，然后有一辆那个面包车开着我们去，我们就认识了一对天津的夫妻，嗯。然后就是这天津的夫妻之后呢，我就发现呢，这其实那个女孩长得也挺漂亮，男生呢长得也不错，嗯，但是这个男生呢略显有一点点花心，明白吧？就是很花心，尤其在三亚这样的地方，对吧？
1: 然后说说具体表现。
0: 具体表现就是眼睛啊，注视某样事物他离不开啊，嗯，或者晚上这个老婆睡着了，偷偷要出来约兄弟们喝喝8+1啊，玩一玩啊之类的吧，啊，有些就不愿意不再多说啊。
1: 无尽想象，
0: 对，但是
1: 我现在听得有些许的麻木了，已经。
0: 哎，很多人都是这样，哎，他就会觉得，嗯，我们比如说我们人生第一次啊，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很难。我还记得，比如说大学毕业第一次租房，我才知道原来每个月要拿着电费的那个卡去交钱，嗯，交电费、交水费、交煤气费， 自己去一

0: 用公司办卡，然后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去做，自己买房，自己装修，哎呀，那种自己去报驾校学习，考多少次考不过那种，你懂那种经历吗？
1: 我懂，我懂，
0: 就人生的第一次的那种经历，真的
1: 装修
0: 很难。
1: 装修的时候，我甚至把自己把那个叫什么颈椎都给气得半脱位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头半脱位了，简直是。
0: 中医馆的院长跟我李院长跟我讲说啊，我今天又看到李欣头歪着进来说啊，院长我又不行了。
1: 真的，哎呦，你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细碎的一些事情。
0: 我真的是有朋友装修的时候，最后自己一个人坐在那个装修房子里面哭，
1: 嗯，
0: 因为他会觉得怎么会跟我自己想象的差别那么大。
1: 对，就是经历过人生的第一次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说后面就再也不想装修了。
0: 所以后来我再买房子就坚决只买精装修，虽然精装修的不一定它装的有多好，但是比起那个烦，我觉得可以忍。
1: 对，是的，没错。你看我们现在处理生活当中啊一些不是那么顺心的事情的时候，都是选择另外的 plan B， 不去接触。
0: 对，就是你尽量规避掉会让你不开心的事情。比如说你觉得这个人跟你相爱，想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

1: 养它呢，主要是因为我的平时出差比较忙，然后呢，妈妈自己一个人在家，年龄有点大，同时呢，我家里其实还有一个小家伙，是一个一只九岁的这个雪纳瑞，叫莉莉，是一个老阿姨了，九岁老阿姨了，是一个，对对对对对，因为你知道，狗狗的年龄和人就是七倍，九岁就是相当七九六三，就是六十多岁的老阿姨了，然后因为它非常胆小，它之前都是在繁育户的那个笼子里面生活的，它都是生小狗狗，它的命运本来命运。 后来我把它接到我家里来呢之后，它就很害怕，很胆小，所以我也希望有一个活泼的小狗狗能一起陪它一起，然后陪我妈妈一起。对对对，这是也是初衷。这个小狗狗叫 Kimi，Kimi 来到我们家之后呢，就是特别活泼，它对这个新的世界都特别好奇，什么都要咬一咬，什么都要叼一叼，就像和所有的新的小狗狗一样，年轻的小狗狗一样，对。
0: 但是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嗯，对，嗯嗯嗯，刚刚呢，王总说到了自己家里面老阿姨的故事。
2: 现在流行别叫老阿姨，叫小姐姐。
1: 对对对，
0: 他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了一个细节啊，他说之前是做繁育犬的，
2: 对，
1: 嗯，
0: 就是一直在笼子里待着，他的可能那个时候的生活就是不停的生。
1: 对，他刚到我家的时候，站在地面上10分钟不敢动。
0: 一动不动，一直在走，就是他之前都是在吃喝拉撒，都是在笼子里面，所以我觉得他很可怜，就把他收养了。
2: 对对对，因为我身边也有朋友做救助的时候呢，就是救到过这样的狗狗，他因为他没有感受过外面的快乐，甚至没有说在外面奔跑过啊，所以说这样的狗狗呢，在照顾起来的时候，应该也是花了很多心思的。王总很有爱心啊。
1: 给你点赞，对对对对，给你点赞。刚刚我们说到您的一个这个履历，就是您是首先跨界过来的，并且呢放弃了高薪的工作哈，这个故事给我们讲一下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
0: 就是这可能要从我的个人经历讲起，就是我是那个大学的时候在国外读的书，然后回来之后呢，就是从事过很多的行业，像。
1: 做过五星酒店的最高度的总经理，做到还有总集团的总裁办主任，还有还做过美式康复中心，叫 chiropractic 的中方经理。最后呢，在创业前，最后呢是在一家500强的一个能源企业工作，当时负责一个城市的业务项目，所以当时还是比较稳定的，在北京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就是可能我觉得我的内心还是有一个不安分的心。
0: 不安分的心，所以就是也有很多的朋友老哥们都是这个企业家，所以我觉得也开拓了我的视野。当然了，当时也因为我的这个年轻的时候的经历比较顺啊，比较顺，所以就是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吧，就是想一直想自己有一份自己的事业，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它的动线和你的动线，这个相应的分区，避免这个打架。 避免这个有疾病的这个产生，所以呢，我觉得这是首先是安全是第一位的。那在我的乐园的特点呢，可能我会更重视这个宠物主人的这个感受，就像我当年啊，在上海的这个第一家宠物乐园，当时是3万平米的一家宠物乐园，我当时做的是第一个，应该是全国第一个商业化的这个狗狗过山车。 就人可以带狗狗一起玩的过山车，当时主人就是也很出圈，有很多抖音主人这个坐着过山车带着狗狗，然后很出圈的拍了抖音，一下就爆了。然后呢，我们也有狗狗的摩天轮，让狗狗可以在上面旋转。就是我也在想，就是如何能让狗狗和它的主人一起体验这种开心快乐的这种场景。然后呢。 我也在不停的学习，国内外我在去国外也看了很多的这种场景，像让我印象深刻，我在国外看到的有一个宠物乐园，他们做了大概有10多年了，
1: 有很多小细节。

0: 让我很惊叹啊！就我说一个细节，可能你们会有感受啊。
1: 嗯，
0: 一个就是我在一个宠物园，它是一个 L 型的一个，然后呢，这个狗狗们它们有很好的一个去的地方，
1: 嗯，
0: 而且呢，有很多新的挑战，例如我刚才我说的，那如何把宠物乐园和这个古镇能融入到一起？如何能把这个一个很漂亮的独栋这个写字楼也好，或者是这种别墅也好，把它打造成一个能让小狗狗一个就像我们小朋友的那种游乐场一样的一个场景啊，可以戏水啊、游泳啊，然后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个这个宠物养老的宠物按摩的一个项目，帮助很多老年的狗狗，让他们可以更好的这个。有一个老年的生活，我们
2: 安
0: 说
2: 度
0: 也
2: 晚
0: 是
2: 年，
0: 安度晚年。
2: 对，
0: 对，因为这，我想这也是可能宠物的银发经济的一部分。所以就我觉得就是，你说走的对不对？我觉得我可能我一路都会看到希望。我觉得这个有一个企业家说的就是谨慎乐观，创业者的人一定要有一个谨慎乐观的一个心态。我相信我也会保持这个心态。这个努力的去，再苦再累，我也要走下去，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
1: 好，再苦再累也要走
2: 下
1: 去，
2: 坚
1: 真的
2: 持到底。
1: 很酷啊，很酷。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问一下王总啊，如果说有朋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宠四季，或者是说呢，我们宠物友好联盟的动态，可以哪里去找到您？
0: 大家可以这个搜索"宠四季"，在各大平台，小红书、抖音，这个搜索小包括这个大众点评都可以搜索我们的这个"宠四季"，以及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宠物乐园与酒店联盟俱乐部，这样都就会找到我们。无论你是想创业的有志青年，还是想进入宠物赛道的这个民企国企，还是想盘活这个景区不良资产的这个相关部门，我们也期待未来能遇到更多的这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希望大家多多交流。
1: 好，谢谢，让我们共同。
3: 可做蔬菜是我国珍贵的野生蔬菜资源。
4: 哎，需要我添点什么？不是，帮点什么忙？
5: 你帮我把这个馅儿倒里，这是刺五加。
4: 哦，行。
5: 放点香油，然后放点盐，然后我帮你盛点馅儿。
4: 这就是我跟大厨一起合力完成的一个野菜包。
6: 特别的鲜香，而且特别的清爽。
3: 鲜野菜现场蒸制古法粗粮野菜包子是游客们最想品尝的乡土味道。
6: 这个就是你们刚才从山上采回来的三福萝卜号，配上我们当地的猪肉，那味道那是杠杠的。
4: 我闻闻，杠杠的，
6: 非常的鲜。而且我们这个面粉可有讲究了，
4: 哪个
6: 看到没？这个是我们那个当地的水磨面，就是用水磨研制之后又发酵一个月。然后你发现一个月之后，它这个面会非常的筋的，会非常的有嚼劲。
4: 就是这种大馅儿的菜饺子就叫
6: 对
4: 菜包子。
7: 毛茸茸的白色的刺，它里面含的有那个刺激性的液体。它还另外一个名字叫咬人草，
8: 咬人草
7: 鼻被它咬了，掐住它，
8: 一下掐住它，
7: 哎，一下掐住它，然后朝这里剪
8: 啊，
7: 我们就吃这一部分，很嫩，
8: 是吧？
7: 对。
8: 这个野菜它有什么功效吗？
7: 你别看它，然后要咬人，
4: 哎，被咬了吧？
8: 扎了一下，压了一下，对。
7: 我没跟你开玩笑的，这个真会咬人。你别看它咬人，它里面含了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我们拿回去给它处理好了，真的是一道美味的野菜。
8: 它这个麻劲儿还挺持久的，我到现在都还在麻。
7: 哦，它这个
8: 麻多久啊？它呀？
7: 它这个呢，然后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来，有的的话呢，可能一个小时过后它就不麻了，但是有的可能到第二天它都还是隐隐约约感觉到麻的，
8: 是吧？
7: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噩梦。
8: 我得多吃点，咬得我好疼啊！这一下真的挺疼的。
3: 此外，还有一种野菜，虽然长得不好看，味道却格外鲜嫩。
7: 你看这个菜，你见过没有？
8: 这没见过，这什么呀？这是菜吗？
7: 这叫地木耳，也叫雷公菌，它打雷下雨它就长出来了，
8: 是吧？这个黏黏糊糊的，然后那个黑不拉几绿不拉几的，看着不太有食欲啊。
7: 它其实就是我给它先切碎一点，然后我们锅里边开了的话呢，等一下你可以看我，然后就用它来点豆腐，再用我们老坛子里面的那个酸汤去点，然后呢点出来它就叫活麻菜豆腐。
3: 喜欢扎人手的活麻，一旦做
8: 要买哪些呢？
9: 这些全部都要了，因为我们店里

0: 大姐高兴坏了，这一下全卖出去了，多加点钱卖给她。
1: 我把这些全收了，她就可以收摊了，她今天就下班了。
0: 所有都打包起来一共是多少钱？
1: 一共吃下来53块钱。
2: 于元刚经营的餐厅主打的是当地一种很受欢迎的火锅，酸辣烫。这种火锅最有特色的吃法是涮野菜，而且价格不贵，如果只吃菜和饭，人均15元就能实现野菜自由。
1: 在我们十天吃这个野菜，大多数本地喜欢最喜欢的吃法就是拿来煮酸辣烫。这酸辣烫和那个酸汤火锅有一定的差异是什么呢？就是酸辣烫它比酸汤的辣味要浓一点，要偏辣一点。
3: 最喜欢吃的是马齿苋，还有薄荷，还有柴胡。这些野菜呢，吃的时候有一点微苦，但是经过酸汤煮的，有的就不苦了。
4: 最喜欢吃那个柴胡和薄荷，这些吃起来它的本味很深厚，感觉是和这个酸汤那个融合在一起，感觉非常好。
2: 野菜因其独特的风味，如今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人们可以去餐厅品尝，也可以在电商平台下单。那么线上都能买到哪些野菜，哪些又更受欢迎呢？记者在北京望京的一家电商前置仓看到，这里有多款野菜正在待售。
5: 好，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前置仓呢也是为大家提供了应季的很多野菜，大概有十几个品种啊。例如咱们这个灰灰菜是来自于咱们贵州龙里，一份大概是在200克啊，价钱呢是在10来块钱左右的面条菜，是200克一份，这个面条菜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的，5-6块钱一份啊，蒸着吃就可以，这个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也是销量比较高的。还有卖得好的是咱们一个叫花椒芽，这个可以做蘸酱菜啊，受北方人比较欢迎的一个菜，这个是80克一份，但价格也是在7-8块钱。像咱们野菜呢，有几个品呢是比较应季的，然后呢也估计也就能吃到个5月份中旬左右，可能过了6月份就吃不到了，所以需要尝鲜的话需要来尽快下单。
2: 目前大家在市场上能买到的长期稳定供应的野菜，不少已经实现了人工培育。在贵州黔东南的黄平县，就有一个占地3200亩的野菜培育基地，专门培育了10几个品种的野菜，面向全国多家商超饭店供应。
6: 这是咱们的这个大棚种植区，这是我们的提气液，那些接触过提气牙膏。
0: 对，
2: 与荔枝的文献可追溯至西汉，东汉时期已有明确栽培记录。广东增城等地的荔枝种植史超过2000年，荔枝在我国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均有栽培。记者了解到，今年海南的头茬荔枝在3月份价格卖到了60元一斤。今年什么品种最受欢迎？记者决定首站到海南陵水一探究竟。海南省的陵水黎族自治县是全国荔枝最早成熟的产区之一，全县现有荔枝2.6万亩，产量2万吨，产值约8亿元。果园里正在采摘的是早熟品种桂花香。
7: 我今天几点开始摘荔枝的？
8: 1点半。
7: 凌晨1点半吗？
8: 对。这种果因为是白天热天要不行的啊，中午太阳再大的话拿去就烧皮了，黑了就不行了。假如是赶工的话，就4点钟开始做，摘到天黑了嘛。
2: 这片350亩果园的主人张刘才从河南来海南种荔枝已经有26年了。
9: 陵水这里是有800亩，我陵水这里有3个园，这里是350亩地。有270亩的桂花香，有80亩的飞子香。
2: 今年桂花香从3月15日开始上市，刚上市时地头价每斤60元，但量很少。
9: 这个品种是叫桂花香，在广西叫桂枣荔。桂花香特点是早熟，吃起来有桂花的香味。桂花香它这个表皮是平的，平平的，早熟品种都不带刺，核大。那时候一天就1-2千斤，2-3千斤，量很少。那时候别的园的量也很少，全陵水它一天也出了2万斤货，所以价格很少。
2: 现在桂花香开始大量上市，价格逐渐回落。
9: 我们在原产地采摘，在这里采下来一斤，裹上过了秤就是15块，去年要达到。

0: 20多万。
1: 张刘才介绍说，荔枝产量有大小年之分，这和气候的变化规律有很大关系。
0: 暖冬就属于小年，冷冬就属于大年。像今年现在小年暖冬，它开花有了，这个开了，这个还没开，它会出现穿插不齐。
1: 刚刚摘下来的桂花香荔枝被迅速运往分拣中心进行分拣，遇冷打包装车。荔枝鲜果从离开树枝到完成分拣打包，最长不能超过24个小时。超过24小时，荔枝的口感就会下降。分拣的第一步是挑出不合格的果子。
2: 像这个呢，就是因为个头不够大，它工人不小心采摘下来了。这两个呢，就是因为颜色不到位，口感还没达到标准，要求是18克起，而且一定要2/3红以上。
1: 分拣完成后，荔枝要经过最关键的一步遇冷，它们被放入一个巨大的冰水池中浸泡20分钟左右。
2: 这冰池里面呢，其实就是纯净的自来水加上冰，冰池里面的是不添加任何东西的，只有水和冰。这个呢要进行20分钟的遇冷，然后再上了这个冷链车。
1: 遇冷后的荔枝被装上冷藏车，北上广深都需要高标准的果子，外观颗粒要大，颜色要鲜红，口感要好。林良健告诉记者，这一车荔枝就是发往北京的农贸市场，全程陆运需要42个小时，但是

0: 海南全省连片种植荔枝最大的乡镇，全镇荔枝种植面积达到6.82万亩。这里的荔枝品种主要有4种：
1: 传统的北极笑，还有这个白糖樱，跟注意的是我们的桂枣荔，还有我们这新桃荔。北极笑的这个荔枝的占比的话，是大概占了90%这样，白糖樱也是占了3%，然后剩下的7%就是我们这个桂枣荔和这个新桃荔。
0: 今年三门坡镇的荔枝长势良好，这得益于2024年摩羯台风过后，果农们为了保树，主动放弃了部分收成，让荔枝树休养生息。同时，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果农恢复生产，科学管护。
1: 2025年就有0.74亿斤，现在荔枝是1亿到1.11亿斤。
0: 产量大幅增长，上市时间也比往年略有提前。
1: 价格预估的话，还是比去年可能高出1-2块钱，还超过价。
0: 在三门坡镇的荔枝集散中心，傍晚6:30，新到的一批3000斤桂花香荔枝正在等待机器的分选。
2: 经过机器的分选，我们把这大果小果全部都挑出来。通过它这个中间有缝隙嘛，前面是2公分，后面是2公分半，前面是小的，小果就全部从这里掉出来，包括那些枝条从这里掉出来嘛。它后面的这个大果它就在这里，它就不会掉到这个底下，大的就全部统一到后面。
0: 分拣之后，荔枝要迅速遇冷装车，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2: 正常就是货只要来到这个打包厂，我们正常是在4到5个小时之内就能给它全部分选打包装车。
3: 荔枝王草期的价格都是我们非起效的3倍以上，因为它一个是它的稀缺性嘛，我们的区域产量还是比较少。今年的荔枝王预计就是在刚好5月20号左右上市。
0: 在三门坡镇的荔枝新品种选育基地，记者见到了更多的荔枝品种。
4: 荔枝品种园，我们现在一共45个新品种。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星球蜜荔，它呢属于一个中晚熟的品种，它的口感比较好，它的清香的浓郁值呢达到一个顶点。它跟其他的品种不一样，其他品种都是外观颜色是比较红艳的，它的外观相反是比较青绿的，所以在市场上呢能有一个外观上的反差。
0: 基地里还有更多新品种正在试种，培育一个新品种短则10多年，长则需要30多年的时间。
4: 我们比较极力推广的另一个品种就是王子荔。我们的这个王子荔它不需要在火山口那个地区种，它的外观颜色就能够达到像火山口荔枝种的那个荔枝王的颜色一样红，一样鲜艳，非常的美。
0: 随着海南南北产区的荔枝同时上市，在海口的南北水果市场，荔枝迎来销售旺季。
5: 海南的荔枝销售旺季是5月初到6月初，主要品种是妃子笑、白头鹰和荔枝王，那时候的销量一天大概在50吨左右。现在的荔枝的价格大概是18块钱一斤左右，旺季的话应该会稍微下降一点，15块钱一斤左右。吃荔枝的话，建议是5月1号后到6月份这一段时间是季节吃，价格也比较合适，而且甜度也比较好。
0: 海南荔枝的上市时间很短，前后也就2个半月。
6: 我们先卖桂花香，接着就卖我们那个海南的三门坡的妃子笑，再接着就卖我们永兴的那个荔枝王，最后就卖那无核荔枝，整个过程就是2个半月，几乎这个海南的荔枝就过季了。
0: 南北水果市场的商户张朝峰做水果批发已经多年，上午以批发为主，中午到下午转做零售。
7: 基本上就一箱起过来，小箱大概30-40斤，大箱就50多斤。像现在这个的批发价格在14块钱到15块钱，零售价的话就16到17，看它是以修剪不修剪为主。
0: 带枝的荔枝批发时直接装箱，零售的散客如果想要单颗粒的果，需要修剪，价格会贵上1元钱左右。
7: 很多人都喜欢带枝，越新鲜，而且保证果的新鲜度不会坏。水果是带枝，它就不容易烂，很多人就不懂这一点了，就想着把那枝给熬掉。
0: 随着荔枝的大量上市，市场上各种花样翻新的荔枝饮品成为年轻消费者的心头号。斑斓叶和香茅是海南人熟悉的植物香料，
8: 先加入

0: 斑斓跟香茅熬好的水，接着加入捣好的栗子泥，加入糖浆，再加入一些冰块，然后我们用搅拌棒充分的搅拌一下它，放斑斓叶作为装饰品倒入容器中。
1: 清新的草本香气与荔枝的果甜融合，乔香荔枝斑斓特饮，一口下去清凉沁人。荔枝做甜品同样当仁不让，荔枝肉中加入少许柠檬，过筛绿渣熬制。

0: 为虚，大家一定要自己亲自来试一试三伏贴的效果，趁着阳气最盛的中伏阶段，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现在享受广播听众的回馈价格，99元十盒300贴，一贴仅需3毛钱，认准南京同仁堂，认准4007101909。南京浦口区的赵师傅是常年腰腿怕凉，老寒腿缠身，入冬啊护膝护腰不离身，一吹空调腰腿发酸发僵，用三伏贴调理，是去年贴了一年，今年是刚开始贴10天，但是感觉腰腿啊明显更通透了。日常六
1: 记的话题，近年来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宠物逐渐从传统的动物伙伴转变为一种情感寄托和家庭的重要成员，而这也推动着宠物经济迅速崛起。那么除了我们常见的宠物食品、宠物医疗、宠物美容等等宠物服务之外，在消费供需不断适配的大背景下，还有哪些宠物消费的新场景呢？毛孩子们又是如何带动宠物经济大市场的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2: 这里是河北张家口的一座滑雪场，一场特殊的雪地运动会正在进行。参加比赛的不是滑雪运动员，而是宠物。
3: 主人，把脚抬起来，放板上，没事。
2: 山地滑雪、迷宫寻宝、雪洞探险，虽然比赛现场状况百出，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游客和宠物们的游玩热情。
4: 车上有很多狗一起玩这种机会啊，所以正好趁这个机会带他一起社会化一下，能一起交流交流。
3: 来，
2: 游客李先生带了两只狗前来参赛，在初次挑战失败后，他更换另一只小狗完成滑雪比赛。北京的王女士带着她的小狗 QQ 参加活动，第一次接触滑雪， QQ 就展现出极高的天赋，非常淡定地独立完成滑雪，获得了10分的高分。
3: 他一直都特别乖，而且他以前滑过沙。
5: 滑过沙？
3: 啊、滑沙。
5: 滑沙的表现怎么样了？
3: 反正也一人下来的。
2: 除了滑雪挑战赛，狗
3: 一点点奖励，直到后面才能说从小。

0: 小坡、中坡、大坡，一点点去升级。
1: 作为宠物友好酒店，这家酒店在眼下的滑雪季受益匪浅。
2: 我们发现整个2025年12月份的雪季，和2024年12月份的雪季对比，携程的客流我们基本上是提升了1/3，我们在口碑和复购上都是有明显的提升。
1: 这个滑雪社区尝到的甜头是当下宠物经济火热发展的缩影。2026年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每年的增幅在3.2%-8.7%之间。2025年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较2024年增长4.1%。根据预测，2028年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将达到4050亿元。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众多宠物消费新场景中，携宠出行的需求增长迅速。在今年的春运中，宠物的身影越来越多。
3: 今年春运期间，

0: 给高主人。
1: 一会儿又挪。
2: 你们是怎么收费的呀？
1: 我们是按次，就是一次是58，喂猫是48。
2: 您遛狗一般要遛多长时间呢？
1: 一般40分钟。
0: 遛狗结束后，崔丽云给狗狗喂食，又陪它玩了一会儿，才算结束了一次标准服务。从客户家出来，崔丽云马不停蹄赶往下一个客户家。这名客户养了2只美国短毛猫，崔丽云要给他们喂食、擦眼睛、清理猫砂盆、陪伴玩耍，还要帮忙干些家务。凭借专业细致的服务，崔丽云和团队受到不少客户青睐。每到5一、11、春节等节假日，他们都会忙得脚不沾地儿。
1: 过年最忙的时候，一天能，反正我的极限是一天我可以去28家，一天28的1000多块钱吧。
2: 28家？
1: 对。
2: 那得占您多长时间？
1: 19个小时。
2: 那这一天基本上睡觉都睡不够是吧？
1: 对，我还要回家收拾我们家的猫。
0: 根据美团发布的数据显示，春节前2周上门喂养搜索量环比增长超90%，评论讨论量同比翻倍。
1: 多多。
0: 近年来，伴随宠物经济的崛起，宠物用品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在北京一家宠物用品超市，记者看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宠物用品
3: 双高峰。
0: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接近10万亿元。长期从事老年群体研究的党俊武告诉记者，新一代银发人群的需求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消费观从谨慎节俭转向主动享受生活，需求结构也从生存型向享受型、品质型升级。
4: 养老只是银发经济的一小部分。我觉得活力的老年人他不是养老，他不需要，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内心更大的需求是什么样，在身体非常健康的情况底下，能够休闲娱乐学习的同时，我怎么样还能发挥我的作用，我才能给家庭，还能给社会，给这个国家，还能做更大的贡献，能体现我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0: 党俊武坦言，如今的银发经济绝不是简单的养老概念，而是涵盖衣食住行、文教娱乐。

0: 老年人买东西光看图片不行，得亲手摸亲身试，心里才踏实。于是2024年，他把第一家线下店开进了北京一家大型商业综合体。
1: 真正的老年人要自己体验之后他才能买得放心，所以我们就开了这个店。
0: 走进这家不到300平方米的门店，从几十元的防滑老年鞋、两三百元的洗澡椅和换鞋凳、上千元的电动护理床、适老化卫浴样板间、各种各样的适老化产品，进店顾客可以随意试坐亲身体验。
2: 我婆婆不跟我们一块住，所以说你要说要是出现啥了都很严重了，所以我给她买个洗澡椅。
3: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肯定是这个体质肯定是不如以前了，是吧？那慢慢的肯定都要换。
0: 记者在这家店观察发现，进店的顾客有的是给父母买，有的是给自己看。他们中的不少人原本是奔着一样产品来的，没想到这里还有很多其他能用得上的产品。
2: 不了解，就是你现在家里有老人了嘛，才慢慢才关注。
0: 其实许多适老化产品看起来普通，但细节里藏着为老人量身考虑的巧思。比如一把看似简单的助行拐杖，光是站得稳还不够，老人走路时重心会前后左右移动，地面也未必平整，拐杖必须在各种角度、各种地面上都能牢牢支撑，才能起到有效的支撑作用。
1: 它的这个转角叫灵活固定转角，不管你往哪个方向走它都很稳。你看您试试。
2: 对，
0: 然而对于老年客户来说，除了实用性还要考虑价格。为了迎接开春的销售旺季，王友广的同事们忙着在门店清点新到的适老化产品，有助行椅还有助浴椅，大家一边亲身体验一边反复核对每款产品的定价。
4: 那款助浴椅1000起，
5: 对
4: 啊，像咱们这个只有它不到一半的价格，
5: 对
4: 啊，是吧，这个基本上是1/3左右的价格。而且它这个
0: 王友广介绍说，大多数适老化产品生产分散，销量又小，企业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因此成本下不来，价格降不动。不少老年人还是舍不得为看不见摸不着的安全感买单。正因如此，王友广的店里既引进高端产品，更主打几十元到百元级的刚需品。
1: 价格都很，你看这个扶手才30块钱，这个才60块钱，基本上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最亲民的价格了。
0: 2025年，商务部、国家发改委、民政部等6部门联合启动两新政策扩围试点，明确将适老化产品纳入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部分地区对符合条件的适老化产品给予最高30%的财政补贴。在政策真金白银的推动下，适老化产品正逐步打开市场新局面。
1: 这个不只是雪中送炭，我认为是干涸了很久的沙漠遇到了甘露，这种感觉。根据我们自己的数据，参加国补的这些地方大概都有50%甚至100%的增长。
6: 标准的颁布对于稳定从业人员队伍具有很大的作用。说白了呢，有了这个职业序列之后，有了明确的职业愿景，这项制度、这项行当就会增加很大的吸引力。
0: 早上7点，田燕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她不是去往医院，而是赶往一位老人家中。作为一名上门护理师，她的服务地点不固定，每天都要自己规划行程，留足赶路的时间。
7: 咱们今天上门操作的患者是93岁的爷爷，但是一个长期卧床的患者，需要每个月更换胃管一次，所以我每个月都会来一趟。
0: 推开家门，田燕迅速进入角色，她换上工作服进行手部消毒，戴上无菌手套，每一个动作都很利落。
8: 签字，您就签您的名字就行。不用签爷爷的。
0: 家属签署完知情同意书，田燕正式开始了操作。对于卧床5年的老人来说，这样的操作每个月都要经历一次。
9: 好，
10: 好了，
7: 咱们轻轻的一下就好啊。非常顺。哎呀，非常顺啊。好，进来了，完事儿了。对，咱们完事儿了。 咱们服务结束，我这儿就按结。

0: 束了。嗯嗯，您如果是有好的建议或者有提议什么的，都可以跟我们反馈。
1: 行，
0: 嗯，
1: 就由你们现在上门太方便了。
0: 谢谢。嗯，
2: 像田燕这样的上门护理师，服务范围涵盖打针、换药、插管、压疮护理等数十个项目。他们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服务着无法出门的失能半失能老人。上门护理正在成为养老服务的一种新趋势。
3: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现在根据目前的上门提供服务，从服务的质量、服务的标准、服务的理念、服务的模式啊，包括相应的产品的匹配等等方方面面，到2035年之后，我们啊以这个规模比较大的那一波半失能人就不需要出机构了啊，就在家里面就可以享受非常完善成熟的入户服务。
2: 从衣食住行到文娱、医疗、护理，银发经济版图正在全面铺开。自“十四五”规划建议首次提出发展银发经济，到“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明确方向，银发经济已经逐渐从民生事业升级为一个万亿级的大产业。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在银发经济蓝皮书中预测，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预计达30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15.7%。如何让银发经济实现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成为当下亟待破解的新课题。
3: 银发经济的本质是长寿经济，也就是说，我们14亿人将来都要活得很长，更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样活得更健康。
4: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在需求端，当代老年群体早已不再只是需要被照护的对象，而是拥有着清晰偏好、强劲消费能力与自主选择权的消费主体。而在市场端，一批新业态、新产品、新服务加速迭代，在追赶匹配不断升级的养老需求。新春首场国常会明确提出，要进一步释放银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发挥消费补贴等政策的牵引作用，打造一批银发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构建一个让人人安心老去、实现价值延续的银发经济生态圈，可以说正当其时。银发经济终究是关于人的经济，它的温度标定着社会文明的高度，它的活力将开启未来经济发展的全新可能。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5: 省心最管用的方法，不用吃不用喝，往穴位上一贴，趁着三伏天阳气最足的时候，把寒湿排出去，阳气补回来，这就是冬病夏治的精髓。趁着现在鼎盛的阳气关键时刻，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99元到手10盒300贴，一贴才花3毛钱。要知道，人体的穴位就是人体的开关，平时经络堵、寒气藏、气血不动，人就特别容易累、容易沉、容易僵、容易发弱。三伏主动打开经络的开关，药性顺着开关钻进去，散寒通气、活血扶阳，现在贴效力最大。像玄武区的刘叔叔常年跑出租，在车里一坐就是一天，腰背直吹空调，现在三伏贴放在车里备着，开车也不耽误贴，今年是第2年贴了，感觉腰腿酸胀感减轻了不少，晚上回去再用足浴包泡个脚，第二天出车精力依旧十足。还有来自建业区的刘女士，鼻炎困扰多年，秋冬一降温就喷嚏不断，鼻塞睡不着，秋冬一降温就喷嚏不断，鼻塞睡不着，吃药只能短暂缓解一点，连续3个夏天用三伏贴贴在肺俞穴、大椎穴上调理，里面的白芷能够祛风散寒，改善鼻根胀。
6: 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7: 我们今天在美丽繁殖引起的霉变水果的可见霉斑，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啊，这个霉菌和毒素已经扩散到它的内部，因此就算你把那个坏掉的一部分啊，霉变的一部分给切掉了，其实剩余部分也不能再吃了。

果是吃了发霉的食物，就可能会导致肠道不适、过敏反应和呼吸系统疾病等健康问题。而霉菌生长过程中产生的有毒代谢产物啊，真菌毒素就有可能会引起中毒、免疫缺陷，甚至致癌、致畸等健康风险。所以呢，哎，我们尽量去买新鲜的食物，每次别买那么太多啊，买一点吃完再买。那除了这个水果之外，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啊，剩饭剩菜不舍得丢啊，因为确实你说这个做饭的人都知道，你哪能掐那么准，就算我可能已经尽量的去掐啊，全家人大概吃多少我已经在做饭的时候算了，可是哎，这比如说你家里有孩子，昨天可能吃鱼的时候还胃口大开，吃得特别好，过两天你再买鱼他可能就不动筷子，这种情况太常见太正常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真的很难啊做饭做得很精准，正好把它吃完，对吧？那剩下菜怎么办？那很多朋友可能就会哎放冰箱嘛，但是冰箱其实它不是保险箱啊，所以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来分别关注一下啊，像这个绿叶菜在做好之后煮熟之后，如果说长时间放置或者说储存不当的话，它容易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那这个吃下去之后就可能不仅是增加致癌风险，还容易导致缺氧和贫血。海鲜如果说这个隔夜之后呢，它就容易产生蛋白质降解物，可能会对肠道黏膜产生刺激，引起胃肠道的不适，容易造成肝损伤，还有就是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肾功能的损伤。除此之外，像土豆啊、芋头啊、馒头，哎，它们都是主食类的哈，它们加工之后相对容易滋生细菌，如果一顿吃不完的话呢，建议怎么办？把它密封之后冷冻啊，你再想吃的时候把它提前拿出来解冻啊。还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豆浆，新鲜豆浆是不易保存的，一般3-4个小时就会滋生大量的细菌，所以建议豆浆煮好之后要及时的喝，避免隔夜。那还有一类就是银耳啊，还有蘑菇这样的一些菌类的食物，隔夜的银耳还有蘑菇建议尽量就不要吃了，因为泡发和储存不当可能会产生致病菌，食用之后呢容易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除了刚才讲的这些之外，还特别容易被忽视的是什么？调味料。调味料我们大多数时候是常温储存的，而且可能不会那么在意它的这个保质期的问题，而实际上像高温甜，特别是有一些朋友，如果你的那个调味料放的地方本身就离那个灶头比较近的话，那其实它就长期处于一个高温的环境之下，它就比较容易变质。还有什么呢？哎，还有中老年朋友我们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在买衣服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呀，像个 T 恤啊、短袖啊什么的，可能就会觉得本身它夏天的衣服价格本身也便宜，还有就是我们会觉得那本身我可能就穿个一季两季啊，我可能也不需要买特别好的，但实际上有一些过于廉价的短袖，它会存在一个比如说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以及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这样的一些安全问题。因为皮肤科专家介绍了那么这些问题呢就会造成腋下胸腰腹部或者是大腿根部的皮肤受到刺激之后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等等这样的一些皮肤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买一些衣物的时候还是要看清楚它的这种水洗标啊、生产厂家啊、材质啊等等，它得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我看到了很多的一些留言关于家里的长辈这个父母在哪些地方特别节约大家可能觉得刚才我们听的内容是不是被戳中了。特别提醒的是，我们刚才分享的内容是来自于央视新闻，他特别提醒我们的老年朋友，刚刚讲的这些地方咱们得对照一下，不要过度的节约，以至于可能会带来安全或者是健康方面的隐患。那好，各位，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905757。
1: 有听众就讲呢，说这位讲到说，我们家是哪方面都节省，除了买磁疗保健品，就省下来钱去买保健品了。我们还有听众就说到说啊，长辈们的兄弟姐妹比较多，看到什么蔬菜荤菜打折就会买很多很多，然后呢怕浪费就会各家去分一分，分到我这儿的时候，他说我感觉就是换了个地方让我扔啊！我跟他们说了很多次不要给我送，但是他们还会送，这叫什么，这是来自于长辈的叫什么投喂是吧，就是买的菜不管是荤菜蔬菜都会给这位朋友分一点啊。然后我们还有听众讲到这个特别有趣啊，舒妹妹她说，我们家呢爸爸特别特别省，他买钱都是十几二十块钱啊，买鞋都是。

0: 怀旧啊，就可以看一看啊，不同年代大家用的这些东西的不同，还也挺有意义的。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大蓝鲸啊，来和我们聊一聊你们家长辈最愿意或者说最节省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在简短的广告之后继续来关注到美丽夕阳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大家说一说啊，在我们江苏东台，哎，你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均预期寿命是多少吗？为什么它能够达到这么高寿的一个程度呢？我们一会儿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请您1块钱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块钱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听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了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个机会呢，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啊，整箱团购直接会打2.5折，算下来省了是整整1/3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还翻倍。赶紧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把1块钱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给占了。一天睡不着啊是小事儿，长期睡不好危害就大了，血压血糖会波动，烦躁健忘，甚至会增加痴呆的风险。药补食补不如睡补，赶紧拨打400-710-5500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赶快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
2: 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0: 然后盐城市中医院开通了互联网加护理，将专业诊疗、康复护理服务精准的，可以送上门。还有什么？就是这个镇村养老机构全面对接属地医疗机构，实现医养签约全覆盖。东台有28家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超过70%，80%机构实现了医养结合，从日常健康监测、慢病管理到急症诊疗，还有长期照护，全链条守护老人健康那么同时呢，东台市持续升级百岁老人保障政策，提高祝寿金标准，常态化开
2: 放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座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座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北京时间12:0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是2026年8月3号，今天是周一，还是要祝大家这样新的一周开始能够一切顺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内容安排。最近呢，天热了游泳的朋友多了我最近有一个问题要请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哈，57

0: 7岁的王阿姨啊，在暑假陪着孙子报了游泳班，但是在一段时间的游泳之后啊，出现了急性结膜炎。其实呢，在游泳的时候，如果泡得很久，是非常容易诱发眼部的损伤的啊。那究竟是怎么回事？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第一医院眼科徐义丹主任呢，给大家来讲讲这个医院故事。今天邀请的第二位专家呢，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妇产科蒋春燕副主任医师。蒋主任呢，会和大家来讲讲什么是辅助生殖技术，还有呢，现在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啊，主要会受到哪些影响？再有就是高龄女性如果想通过试管婴儿生育，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同样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大蓝鲸 Live 啊和现场的热线，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近期呢，江苏仍然是以晴热高温的天气为主，午后的热对流活跃。今天和4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哦，尤其在今天扬州和镇江的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39度，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今天节目最后啊，如果有时间，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讲一讲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这个补水究竟应该怎么补。来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温度是27度到38度，明天的南京是多云到晴，温度是27度到37度，后天的南京是多云的，温度是27度到35度。
1: 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常物，穿
2: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0: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讲的这个故事主人公啊，是57岁的王阿姨啊。王阿姨在这个暑假呢，陪着孙子报了一个亲子游泳班。原本这2小时的课程，自己加练了4个小时。一周过去了，她发现自己的双眼通红，而且眼睛里明显有异物感。到医院一查，竟然是急性结膜炎。这眼睛出了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和长时间的游泳有关系吗？今天呢，医院故事，我们邀请南京市第一医院眼科的许义丹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许主任您好。
3: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先和大家介绍一下王阿姨，您接诊的时候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3: 嗯，好的。王阿姨来的时候呢，是她儿媳陪来的。然后其实最先发现问题的还是她的小孙子。
0: 嗯，
3: 他说：“奶奶，你的眼睛像红眼的怪物。”然后我接诊时一看呢，王阿姨她双眼结膜是充血的非常厉害，通红通红的。那进一步问诊才知道，她的这个异物感已经持续好几天了，总觉得眼睛里像有沙子磨着，而且有分泌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眼屎啊，发黄。那比明显呢，比平时也多。早晨醒来的时候呢，经常眼睛是黏的，睁不开。那再仔细一问呢，他其实这段时间是每天在泳池里面一泡就是4个多小时，所以病因就非常明确了。
0: 小半天泡在水池子里，大概率是游泳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他到医院里来清洗的时候用的是无菌生理盐水，而不是自来水。我们知道一般很多朋友在游泳之后啊，就觉得水池可能不是很卫生，上岸之后多半会用自来水把这个眼睛也清洗清洗，那这种方式可行吗？
3: 其实这种方式呢，在我们生活中太常见了，包括你游泳之后洗澡的时候眼睛就会冲洗一下，或者我们平时洗脸的时候或者洗澡的时候都会有这种自来水进到眼睛里面去。其实我们正常人眼表是有一个保护膜，这叫泪膜啊，它是由水液啊、黏蛋白和脂质物形成的啊，形成的一种保护膜。那我们的保护膜其实是很坚韧的，它可以润滑我们的眼表，同时呢防止这种微生物和刺激物的这个损伤。那我们正常人呢，其实用自来水洗眼睛，我们这个保护膜是起到功能的。但是呢，游泳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在游泳池里面泡了之后，它这个保护膜稳定性会破坏啊，破坏了之后呢，我们的角膜就会直接接触到刺激物，就会损伤。那当损伤明确啊，而或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再用这些自来水啊去冲洗眼睛。

0: 那对眼睛来说是损伤的，这是错误的一种做法啊，因为自来水它也不是无菌的啊，它会破坏。对，好。
1: 刚刚也讲到，其实老人是陪小孙子一起去参加了亲子游泳班哈，小孙子没事儿啊，老人眼睛出了问题，这个和人有关系吗？是因为他是老人吗？会不会有一些人群他可能就属于眼睛容易感染的高危人群，需要特别注意的？确实是有一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像老人本身呢，他免疫力和他眼表屏障功能相对比较弱，因为我们临床上这个干眼症这个病啊，太高发了，基本上门诊
0: 80%都有干眼病，那干眼病的这个情况呢，它其实就是我之前说的这个类膜，它不稳定啊，它比较薄，它防御能力比较弱。那老年人呢，往往干眼病啊是高发人群，他年龄大了，泪液分泌不足了，然后睑板腺的一些衰老情况导致他的这个脂质物分泌也不足，都会导致干眼症。那么干眼症的人群，他就容易啊在泳池里泡久了就会受到刺激，会出现这种结膜炎的症状。
2: 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就是自己平时眼睛的情况啊。我知道到了夏天啊，游泳的人会特别的多，那如果他的眼睛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不适啊，是不是需要及时就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和游泳的时间啊有关系吗？就是这种眼睛的问题和他在水里待的时间会不会有关系？很多朋友很喜欢泡在水里一泡，
0: 那小半天就过去了啊。那这种长期在水中游泳或者浸泡，那对自己的眼睛啊会不会有造成一些可能的危害啊？你也给大家讲一讲。行，我先讲一下这个时间跟时间的一个关系啊。那其实我们的眼睛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有保护屏障的。那么我们短期泡在泳池里面，那我们的保护屏障会 帮助我们防御这些刺激啊，一般我们是建议1个小时之内游泳时间就够了。那么如果你泡的越久，那我们的这个屏障就破损了，损伤了之后，那我们这个游泳池的刺激对我们眼睛就是一个叠加性的一个效应了。那损伤叠加放大，那我们眼睛就会更有高的概率会出现这种眼表的炎症反应。
1: 然后像之前主持人讲的，就是有哪些情况会提示我们眼睛不舒服了就要就医了啊？那我们就是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像眼睛持续的红啊，红啊超过30分钟或者甚至1小时、2小时都没有缓解的这种迹象啊，就要考虑了啊。第二呢，有出现明显的这种刺痛、畏光，就是怕光、有异物感啊，眼睛也睁不开了 啊，这种情况的话考虑我们的这个角膜也受到损伤了，那更要重视了。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分泌物，像眼屎增多，特别是这个眼屎啊发黄发绿偏脓性分泌物，那考虑是有细菌的这种感染。第四的话，那就是视力下降了，看东西也模糊了，怎么擦也擦不掉，那说明这个症状比较重了，那我们就建议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不要硬扛。好。
2: 刚才也讲到了哈，其实我们特别不建议啊，说这个游完泳之后用自来水去冲冲眼睛啊，专家不是很建议。那咱们给大家一些游泳可以护眼的防病的一些方法啊，或者注意，我们来请专家给大家来说一说，请徐主任给大家稍微的拎几句。
0: 好的，好的。那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要建议全程佩戴封闭性好的这种专业防水眼镜啊。
2: 好。

0: 基础上呢，其实它又分为三大类，
1: 嗯，
0: 也就是说三代几代的试管。第一代试管呢，就是适合女方输卵管不通的，我们俗称说这条路堵了，我不能怀孕，
1: 嗯，
0: 那么我们通过一代试管能够解决。但是二代试管是什么呢？就是男方重度的少弱精子，它的精子数量只能是按个数来计数的这种，那我们可以需要用到这个二代技术，叫 ICSI， 就是卵泡浆内单精子注射。我们需要胚胎师挑出一个一个的精子，然后每一个打到一个对应的一个卵子里面来帮助受精。这种是适合严重少弱精的一些男性。
1: 嗯，
0: 那么还有一大类呢，就是在第二代基础上又发展来的，就是胚胎植入前的诊断。那么这种情况适合什么呢？就是说反复流产的胚胎有问题的，或者说是既往呢有过这种遗传病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植入前的筛查，把这个筛查的关口前移，有胚胎的有问题的胚胎我就不用了，我把正常的胚胎移到女性的体内去，这样通过这种方式呢，降低流产的概率，降低这种遗传病的一个发生。这个是我们目前的几种常用的试管婴儿的一个技术，
1: 也一代一代，
0: 对，
1: 这三代技术其实是并存的。
0: 对，这三代技术是并存的，然后呢，不存在哪一代更比哪一代好，只是说他们适用的不同的人群不一样。比如说一对年轻的夫妇，他就只是因为输卵管因素来做试管的，那一代试管对他就可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那么二代试管呢，他是男方有重度的少弱精，我通过一代试管不能够让他正常受精，不能正常受精也就没有后面怀孕的事了。所以二代呢，主攻的是这一部分的这种男性因素的。还有一部分同志呢，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是有精子，他能够精子产生，但他的精子不能够正常排出来。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些特殊的穿刺，那么是不一样的。那么再有一大类呢，就是胚胎的这个染色体的问题。我们刚才前面讲到，就是反复流产的人，他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个胚胎染色体有问题。那这个我们现在有这个有三代试管的技术来筛查这个非准备体的胚胎，把这个非准备体的胚胎给它剔出去，然后剩下来正常的再移植。那正常情况下，按照这个我们字面的理解来说，你看我都挑了好胚胎了，那我应该就应该是正常100%能够怀孕了，但实际上依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第一，它的胚胎的准备体性和它的胚胎刚才评分的一二三级它不对的，不是说一级胚胎它一定是准备体，也不是说这个是个准备体胚胎它一定能是个好胚胎。对，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的胚胎是好的了，对不对？我的胚胎也检查过是准备体的，它的分析也挺高的。那我这个胚胎还是要放到妈妈肚子里面去的呀。如果妈妈的这个身体状况不合适，比如说她的子宫内膜不好，她有因为这种种种原因导致的子宫内膜的非常的薄，子宫宫腔的粘连，或者宫腔一肚子的息肉，或者说是慢性的内膜炎，这些都会影响到子宫内膜的容受性。所谓的容受性，就是我这个胚胎，我要这个内膜，我要接受这个胚胎种进来。我要是不接受它种进来，我可能也会把它排斥掉。
1: 这个土壤的好，
0: 对，就是土壤是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试管涉及到方方面面。
1: 几个应该说还是有一些确实会影响到试管婴儿它的成功率的。刚才也讲到，其实妈妈还是挺重要的嘛。
0: 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我相信有很多人感兴趣。那么我们也确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生涯当中也发现了，就是我们来准备要孩子的这些女同志，他们的年龄也真的是比太放松了。我最近不去管这个事情了，反而你的意外的天使就来了。所以呢，这个就强调一个心理的一个重要性。
1: 心态要好。
0: 对，心态
1: 要
0: 好。
1: 是。
0: 对，就是要有计划，然后有决策，但是又要有适度的这种放松的一个心态。
1: 对，其实对于高龄的妈妈来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哈。种子要有要好，同时你还要有一个很好的土壤，并且确实这个年纪摆在这儿了。我们也注意到啊，蒋主任其实还有一块是可以和大家来分享的，但没有谈，因为我觉得这个看起来这个专业名词大家可能不太容易懂，有些高深啊。蒋主任呢，他开展自体副血小板血浆干细胞干细胞外泌体等新兴技术，对宫腔损伤、卵巢功能减退等难治性生理障碍开展临床探索性研究，并且还获了省人民医院的临床 攻坚克难讲，所以我们也对这个来问一下，比如说像这些女性，那您看她是两部分嘛，就是有种子了，还要把

0: 这也是干细胞目前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方向，
1: 对，
0: 但是这个中间呢，会涉及到方方面面伦理呀、啊，然后这个技术层面的问题。目前干细胞呢，所以总体来说还是处于一个研究状态。如果哪个地方跟你说我用干细胞给你做一个小孩，那肯定是现阶段来看起来，那可能大概率是对这个问题需要就
1: 是不是那么简单的啊、
0: 对，
1: 但是我们还是
0: 简单的，
1: 很神奇，但是大家也可以去期待一下。
0: 对，但是这个干细胞呢，是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用途。那么在达不到这个分化的目的细胞之前呢，我们可以用它的很多其他的分泌功能，它的免疫调节功能，然后来帮助很多人来改善它的卵子质量，来改善它的这个胚胎的这个容受性的一个情况。但是目前所有的干细胞的这个事情都必须经过国家的备案，然后要国家批准你才能做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这个干细胞的研究目前总体来说还是处于一个研究状态。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也能够用到我们每个病人的身上，给大家带来希望。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啊，对于一个我们说基础的辅助生殖的这个几个多个方面哈，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接下来呢，看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啊几个问题。我们有朋友很关注，就是多次试管婴儿失败怎么办啊？年纪不大，但是多次试管婴儿失败怎么办？有哪些新的希望和技术啊，可以帮助他？
0: 对，就是多次失败，其实不仅患者很头疼，医生也是一个调整，一些辅助的一些调节，比如说那里这个有代谢的问题，就是非常明显的肥胖啊，这种血脂高啊，胆固醇高啊，血糖高啊，那这个就首先需要你去控制，去调整，把你身体降到合适的一个状态，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试管婴儿，或者说是子宫内膜问题，对吧？发现了子宫内膜问题，因为内膜炎这个东西，可能我们单纯从现有的检测手段，从单纯的平时做试管的 B 超监测啊，肉眼看呀，这都看不出来，那就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宫腔镜的一个安排。那宫腔镜的一个检查，然后配合子宫内膜病理的一个检查，去看这个人有没有子宫内膜炎，甚至就可以去模拟这个移植的一个过程，我们来取一点子宫内膜去上做它容受性的一个检查。那么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这些看上去都还好，是免疫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妈妈她现在的身体状态可能不能够来接受这个胚胎的植入，她可能会对这个胚胎产生了一个排斥，或者说这个妈妈她在这个胎盘和这个子宫和这个胚胎之间，它会产生局部的一些微小血栓形成，也会导致你的这个胚胎的这个血供不行，也会导致后续的一个流产。那胚胎因素来说，最常见的就是胚胎染色体的异常，非整内体。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技术，单代试管 PGT-A， 我可以来筛查，也可以用现在我们叫有一个设备叫 Timelapse， 它是用这个就是每一分钟每都在对这个胚胎进行拍照。然后我就可以根据这个胚胎它这个整个发育过程当中来看这个胚胎它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些胚胎在我们常规的评估里面它级别挺高的，但是我们用这个技术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可能是一个不对称的分裂啊，或者说前面长得过快啊，这些都有可能提示这个胚胎会不太好。那假如是发现了有问题，那就需要去做相应的处理。如果说内膜发现有问题，对吧，厚度有问题啊，还有息肉啊，那就都是要进行对它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治疗，再进行这个后续的一个移植。那么我们刚才讲到的还有一个就是容受性的一个检查，能够找到比较相对精确的一个种植窗，那我在这个特定在它提示的这个比较好的种植窗里面，再去对它进行一个胚胎的移植。但是这些技术呢，因为相对而言出现的比较新，目前来说还没有足够的数据证精子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如果说它精子数量少，或者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什么弱精啊、基精啊或者无精啊，那么后面可以再做一次复查，然后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能够帮我们筛除到很多很多的一个弯路。那么如果说你对这个女同志进行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检查，最后发现是一个男方的一个无精症，那前面的这个女同志这么多检查，可能就是白白的做了这些事情。对对，所以我们也是呼吁，就是每一对就是准备备孕的，或者说是怀不上的男同志也尽早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
1: 好，这个因素也不容忽视啊。
0: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是离开男同志，我们女同志目前还是不能够怀孕的。对，但是如果说其他都还好，对吧？我的只是一些轻度的少弱精子症啊，那你这个男同志配合戒烟戒酒，对吧？不要去泡温泉啊。

0: 泡桑拿啊，这些都不要去了。然后也可以适当的吃一点抗氧化剂，或者说吃一点这种保养的这种补充维生素，然后保持规律的运动和睡眠。所以呢，这个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备孕过程当中，男方给女方的支持，无论是心理支持还是其他的支持，这个是非常
1: 生活
0: 重
1: 上
0: 要
1: 的
0: 的。
1: 支持啊，这个
0: 对，如果
1: 啊，
0: 是
1: 饮
0: 一
1: 食上
0: 个，
1: 的支持啊，
0: 对，不停的给女方 PUA 说你怎么就怀不上，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对的问题，这个事情是双方的。
1: 这精神因素，其实在整个的成功的这个当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啊。我们会有很多的听众会反馈说，当时很紧张，就是要不到，哎，等后面的时候不再想这个事儿了，那孩子就来了。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一种缘分吧。
0: 对，是的，我非常赞同。
1: 今天我们现场请蒋主任就给大家。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妇产科护士长顾晓霞主任护士做客节目。8月1号到7号是世界母乳喂养周，明天的话题是母乳喂养宝宝的第一堂口面肌训练课，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我是沈莹，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养三九，下养三伏的理念，借着三伏天的天时，按规律贴敷三伏贴，而且自己懂得中医知识，知道贴什么穴位最有效，天枢穴、足三里、中脘穴等等穴位轮着贴，还说里面的成分艾叶、干姜、肉桂、黄芥子等中药用得很妙，不光能够温养身体、祛寒排湿，还能够温和渗透，不刺激皮肤，贴着效果非常好。感谢秦叔叔的认可，夏天贴三伏贴，把阳气补足，把寒湿去除，冬天身体御寒能力自然就好了。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最后几天时间，99元十盒300贴。孙阿姨往年最愁过秋冬，只要秋风一起，必定鼻塞咽痛，反复感冒。冬天更是怕冷畏风，出门都要裹得严严实实的，往年都是等到天冷了难受了再吃药调理，治标不治本。去年花99元买了6盒三伏贴，从初伏开始有规律的贴敷，静心养阳排寒，到秋冬感冒次数明显少了。今年来订购的时候特别惊喜，说还多送4盒呢，这直接足够，这可够贴到入秋了。是的，今年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加量不加价，10盒300贴还是只要99，这批货卖完就要下架，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音。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盱眙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今天举行的是2026年盱眙龙虾开捕仪式。在我的身后，160名虾农已经整装待发，80条渔船静候号令。
2: 开捕喽！
1: 随着一声锣响，今年的头网虾应声出水，一场关于鲜的丰收即将从这里启程。那么今年的头网虾品质如何呢？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今年小龙虾的价格是涨还是跌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3: 80条渔船驶入水田，虾农们将一笼笼活蹦乱跳的小龙虾拉出水面，头网虾承载着丰收祈愿，寓意全年产销两旺，福气盈门。
4: 今年头网虾

0: 个好兆头。我养虾养了五六年了，虾子肥大，今天是赚的饱饱满满。今天这个看捕鱼是讨个好兆头，
1: 在投网下。

0: 错峰上市。
1: 大棚通过提早上市啊，或者是推迟上市，我们可以把这个龙虾的那个单价会上去。过年的那段时间，像这种呢，泡头虾110到120这样子，最高峰的时候，因为就是说物以稀为贵嘛，别人没有的时候我有，把这个小龙虾这个价格打上去。
0: 盱眙深耕龙虾经济，目前。

0: 车辆最大的还是中间这个5000的，4000、5000、6000这个规格是销量比较大的，占到60%-70%吧。
1: 那零售市场的小龙虾行情又是怎样呢？在盱眙县中心的东方农贸市场，余维琴的摊位前摆了3个红筐，分别用来存放不同规格的小龙虾。
2: 你看，这个是炮头，最最大概在1-2目前这个炮头呢是紧缺，这是去年的老虾，老虾才能生长周期长，这都大约都在1年左右的才能长这么大。我们这个本地产的不够本地销的这种感觉。
1: 余维琴介绍，炮头也分3、6、9等，8000多的70元左右一斤，1两以上的100元左右一斤。至于其他规格的小龙虾，7、8、9千的45元左右，5、6、7千的38元左右。销量最大的是中等规格，能占到70%。
2: 它价位没有去年高，跌
3: 20块钱一斤，
2: 差不多。今年虾上市早一点。
1: 商户周双喜的摊位前摆了很多红筐，规格区分得更加精细。
4: 2、3、4千的，现在15块钱一斤，比去年价格低。去年像这个都要卖到30左右，今年虾上市早嘛，上市提前一个月，量也大。这个产量现在看增加的最起码2倍这样。这4、5、6的，现在25，去年要40多，下一个就5、6、7的，现在30。
3: 去年还40多。
4: 40多要50，下面这边大的
5: 还有一些素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花椒、辣椒，还有我们秘诀的这个香料啊，在烧制的过程中，我们把这个提香料加进去，它是一个就是醇厚的香味。最大的秘诀就是我们的出锅油，也是用这个香辛料来熬制的，那加上一些素菜来去熬它，那这样熬出来的这个味道呢，非常的浓郁，浇在每一只龙虾上面，它的那个香气啊，往上绕了。为什么说吃完龙虾它叫缩指回味绕指三日，就是这么来的。那我们这个十三香龙虾不是一个秘诀，是4大秘诀。
1: 起锅烧油，小火将豆蔻、甘草、桂皮、姜片、葱段等等多种配料炒出香味，加入小龙虾大火翻炒，
5: 把它每一只龙虾都炒红了。有一句话讲的就是五湖四海闯荡，红红火火终身嘛。
1: 龙虾炒香后，放入老豆酱炒出红油，加清水煮至沸腾，加入十三香粉、盐、糖煮20分钟入味，让汤汁充分渗进虾肉里，然后放入提香料、出锅粉、蒜瓣、青椒、味精、芝麻油，装盘后淋上出锅油增香，撒上香菜。地道的十三香小龙虾，口感层次丰富，滋味醇厚绵长，香飘四海，是当之无愧的盱眙小龙虾美食名片。随着盱眙小龙虾正式开捕，盱眙龙虾美食地标 K 街也以全新面貌开街，并启动龙虾节系列活动。
6: 今天呀，不仅是2026年盱眙龙虾开捕的日子，同时也是这条龙虾主题特色街区正式开街的第一天。您瞧，在我的身后已经是人头攒动，香味四溢了。那么，除了咱们熟悉的十三香蒜蓉麻辣小龙虾，今年盱眙的大厨们又玩出了哪些新花样呢？走，咱们一起去尝尝鲜。
1: 老味道依旧经典，新创意却早已破圈。
5: 刚推出来的1年不到的这个香草干煸王龙虾是最受欢迎的，干煸酱汁啊，几十种的这个香辛料来熬制的。那和十三香呢，有最大不同的是，这个香草干煸王啊，它是油炸的，麻、辣、鲜、香。
1: 香草干煸王小龙虾的焦香还没散去，另一位年轻大厨已经端出了更具想象力的作品。
7: 今年春天我们上的第一个新品叫脆薯茶香小龙虾，因为近几年茶文化也比较流行，然后薯片呢又是我们最解压的零食之一，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个融合，把盱眙龙虾和盱眙的特产与山茶进行一个融合，相信这个口味会更加的
1: 明艳。季一场白金标赛事，如何点燃整座城的烟火，消费主张。

0: 说起马拉松，您会想到的是什么？是风驰电掣的奔跑速度，还是咬牙坚持的热血瞬间？如果你在扬州参与马拉松，就会来一场古城韵味与竞技激情的双向奔赴。这不，天刚蒙蒙亮，来自五湖四海的跑者们就已集结就位，精神饱满，相互鼓劲儿。一场烟花三月里的奔跑盛宴即将拉开序幕。
1: 我现在就在2026扬州半程马拉松的比赛现场，这里是 A 区的起点，有许多的运动员呢正在这里做着赛前的热身运动，他们究竟心情如何呢？我们一起去采访一下。
2: 非常激动，
3: 今天 PB，
4: 赛前有点兴奋，然后起得比较早。
3: 其实上一周已经跑了一个半马了，那今天目标其实也没啥目标，按程完赛吧。
2: 扬马的比赛能够 PB 自己的新成绩吧，
4: 蹭一下国家级运动员。
0: 扬州马拉松起始于2006年，2025年12月获评世界田联路跑赛事最高级别白金标。本届扬马赛事规模达2.3万人，报名总数超16万人，创历史新高。作为扬州最亮丽的城市名片之一，扬马始终是众多跑友心目中最想跑的半程和温馨的家庭旅行。安全完赛后，宋小燕带着孩子们直奔扬州最热闹的东关街。青石板路，古色古香的店铺，满街的美食香气，让孩子们
1: 幸运康前行运绵长好运四个篇章。游客应该从哪里上船，哪里下船是比较好的选择呢？我们呢一共有两个游船码头，一个是东关古渡码头，还有一个呢是殡仪门广场码头。如果喜欢现代豪华游轮呢，我们可以选择从东关古渡去登船。如果喜欢古色古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殡仪门广场码头乘坐仿古龙船，往返1小时的行程。去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观看运河沿岸的自然风光以及周边的精彩表演。返程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安排导游给大家详细的讲述扬州的历史文化、运河的历史文化以及周边诸多的历史文化遗产点。
0: 今年扬马文旅福利诚意十足，赛事期间参赛选手、志愿者及全体赛事工作人员凭专属号码布或工作证件就能免费畅游扬州近50家优质 A 级景区。记者算了一笔账，扬州四大核心地标瘦西湖旺季票价100元，四大名园之一个园、晚清第一园河园以及千年古刹大明寺旺季门票均为45元每人。扬马参赛选手

0: 经典淮扬菜，香气扑鼻，颜值与口感并存。
1: 这个狮子头是我们扬州的一个经典淮扬菜，有清炖狮子的做法，也有黄焖狮子的做法。今天我们做的是黄焖狮子头。
2: 黄焖做法跟清炖，它就是多加了一点酱油吗？
1: 不是这么简单。一个是它的口味更清淡一点。你清炖狮子头，你的味要重一点。
2: 这个区别跟我们想象是完全相反的。
1: 对，完全相反的。猪五花肉去皮，然后把它切成16粒大小的肉丁。然后通过我们搅拌、摔打，抓在手上有那个粘性，然后可以自然的成团。它是通过油锅过油去炸制，炸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再去烧它。
0: 这道讲究手工切粒儿、慢炖入味的黄焖狮子头，将淮扬菜的细腻与实在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在淮扬菜中还有一道菜，它看似食材普通，却能凭借精湛技艺绽放独特魅力，这就是天下知名的扬州炒饭。
2: 我发现来了咱们扬州吃到的扬州炒饭，它就是比外地的香。
1: 对
2: 啊，这是为什么呀？
1: 一个就是本地的食材比较丰富，比如说鸡脯肉、鸭胗、海参、虾仁、青豆、笋子、香菇，特别多。
2: 大概是几样是最合适的？
1: 最合适的就是五荤五素，一定要用豆油，因为豆油的颜色更黄一点。一个是它的油要多一点。第二个就是你要把鸡蛋完全给它打散，到蛋液的速度就是要均匀，就是一边搅拌油一边往里面倒。
2: 打出来就是金灿灿的。
1: 对，
0: 待蛋液定型后，加入提前备好的荤素食材，再倒入粒粒分明的米饭，大火快速翻炒，让每一粒米饭都裹上油光，吸足食材的鲜香，不粘不散，颗颗分明。翻炒至食材熟透，香气四溢，一份色泽金黄、鲜香扑鼻的扬州炒饭便完成了。与扬州炒饭的朴实不同，另一道兼具颜值与口感的经典菜品松鼠桂鱼更加考验厨师的精湛技艺。选用新鲜桂鱼，经过精细刀工处理，炸至金黄酥脆后，搭配酸甜可口的酱汁儿，入口外酥里嫩。季报数据显示，赛事直接经济影响1.17亿元，间接经济影响中拉动效应为2.52亿元。2026年叠加景点免票与消费券优惠，养马流量转消费的效应将更显著。2026苏超也已火热开赛，扬州再度送出重磅文旅惠民礼包。苏超扬州主场比赛日所在的周末，扬州面向省内其他12个城市市民实行全市国有收费景区日间免费入园政策。扬州多家知名酒店面向对阵客队城市市民实行线上各大预订平台挂牌价8折优惠政策。两大体育赛事接力引流，扬州旅游客流高峰随之而来。业内人士提醒体育爱好者及游客，预订酒店要趁早。
1: 往年的话，大概就是提前一个月、一个月到半个月的时间就。

0: 心中的彷徨。
1: 09微信的下拉菜单也可以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
2: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4: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5: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4: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5: 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6: 我们众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0: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又到了下午时间，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6.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郭，同时我们将会和安琪老师一起在今天为大家请上我们的银铃分享嘉宾。
1: 没错，今天呢我们的银铃分享呢将会给大家哈带来这样的一个今日大来宾的分享故事。那从他的这个退休之后啊，精彩的人生，我们依然呢会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大蓝鲸当中的音视频的分享。各位可以呢在手机当中下载大蓝鲸 APP， 然后呢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 Love 互动当中，你就可以能够看得到我们漂亮的姐姐，还有呢我们现场直播的全过程了。
0: 是的，音视频我们今天同步为您打造，您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来关注到我们银铃大舞台。现在呢可以用留言互动的方式一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今天的今日大来宾打打招呼，一起来点点赞。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南京众乐艺术团秦凤琴团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闲言少叙，马上进入到今天的银铃分享。
2: 听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0: 银铃分享马上开始。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到南京众乐艺术团秦凤琴团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各位现在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跟我们的秦团长来进行打招呼，也可以在音频端呢和我们秦团长一起来唠唠家常。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出秦团长。哎，秦团长姐姐好。其实这就是一种心态是吧，你看我们姐姐说，哎，虽然当团长，但是呢也是属于这个叫苦尽甘来，我们苦是不用提的，
0: 对
1: 啊，但是只要大家玩在一块儿就非常好。
0: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是我们只记住快乐的点滴，快乐的瞬间，
1: 嗯，
0: 而不去想那么多繁琐的事儿。本身我们聚在一起就是玩，咱们众乐嘛，是吧？
1: 对，众乐艺术团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从名字上面就能看得出来，像我们秦团长的一个办团的理念，就是大家在一起玩就够了，
3: 对，
1: 是吧？
3: 对
1: 啊，所谓的这个困难、困苦啊等等这些问题，在我们的这个大家一起努力之下都是能克服的，
3: 对，
1: 是吧？
3: 嗯，
1: 特别好。嗯，
3: 对，大家在一起真是很开心，所以说也有不高兴的时候嘛，过去就算了，然后大家很开心的也很支持我，
1: 特别好。
3: 所以在这里我也谢谢大家。
1: 要说呢这个咱们在整个

0: 课的练习的过程当中哈，我也听出来了，您原来还就是一个男生的一个团，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团合在一块儿。那现在主要以什么样的形式？是唱歌呢？跳舞呢？还是什么？因为咱们叫众乐艺术团，这个艺术团。
1: 把那个舞蹈发一个给你们看看，
0: 哦，
1: 那很厉害的，那很厉害的。
0: 你看姐姐一讲的是满脸的骄傲，
1: 是
0: 厉害的。
1: 现在就是说，跳这个社区吧，也不给这个高难度的，所以毕竟大家岁数都大了，不能
0: 一个手脚协调的问题。然后随着年纪增加的时候呢，你也会发现，好像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动作会比同龄人更加灵巧一点。哎，有没有人会去表扬你？哎，你就看起来，比如说同学聚会的时候啊，或者是老同事聚会，60多岁的姐姐的这个整体的状态哈，可能真的我们秦团长已经跑赢了同龄人。有没有就是说自己啊，对自己还有一点小要求啊？毕竟呢，好像随着年纪增加的时候，您呢也是看到我们团队当中呢也有来来往往的人。您给自己设计过，比如说，哎，我跳到多少岁我就不跳了，或者是说，我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奖项的目标，哎，我就不干了，有过吗？
1: 这个没有。就是说，我就跟大家说，大家不跳了，我就不跳了。
0: 是，你看，
2: 就是想跳就跳。
1: 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就是众乐嘛，大家在一起快快乐乐的。就是说，一般岁数大了，刮风下雨，我不敢叫一个老革命过来。
0: 对对对，安全第一。
1: 对，
0: 还有一个，你看啊，像姐姐在这个组织表演也好，还是排练也好，像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是有固定的时间吗？然后会组织团队，然后一起来训练啊，会
1: 有的，有的。这个是说实话，这个社区对我们支持很大，给我们2天的地方在社区里面排练，一个星期三，一个星期五下午。
0: 这样的话就是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场地。
1: 对，很好。
2: 排练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演出吗？平时你们都在哪儿表演？让各位朋友
1: 大家要有兴趣的话，就是去跳广场舞，就是在广场舞。第二届
3: 到货后付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直接领回家。这还没有完哦，想趁着这个夏天把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古人讲究顺时养生，夏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1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节，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办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给大家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品牌郑重承诺，未拆封产品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无套路可放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抢空，错过再等1年。拨打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710-5500，400-710-5500。
4: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
2: 看好也够排一支大舞蹈了，
0: 够了够了。
1: 所以我们上次请了老师来排了一个5星红旗，男女都在。原来我们不是男生多嘛，现在各一半，然后就男生跟女生在一起。
0: 一个成品的舞蹈需要花多长时间，然后可以能够变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成品舞蹈？
1: 大概要5节课，就是5节课，大概1节课嘛，就1.5小时。然后自己再去消化消化，老师来就是1.5小时。
0: 那还是挺辛苦的。
1: 对
0: 对，那应该说呢，比如说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很辛苦的。有没有打退堂鼓的？有没有说不想干的？
1: 有啊。
0: 有，

0: 就完全不给自己设限。
1: 不是不是
0: 不设限，
1: 不设限，
0: 到啥时候说啥时候话，
1: 不设限，
2: 非常好，非常好。哎呀，这个我感觉这个心态很好。有时候呢，也别给自己那么多条条框框了，是吧？这样
1: 你给自己框框，也给队员框框。
2: 哦，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心里都感觉哎呀，老有这个束缚，是吧？就是玩开心，怎么？

0: 受益的，就是你不拉拉筋骨啊，好像觉得不舒服。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坚持运动啊，跑步也好，还是说跳街舞也好，因为街舞对那个叫基本功啊什么的，我还都能跟得上嘛。
1: 嗯，
0: 啊，然后这些呢，都是我觉得我的一个身体的受益。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姐姐们，一旦爱上舞蹈的时候，那有点欲罢不能的，对吧？会发现自己。

0: 您想报名也想参与，想给我们的嘉宾点赞，都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完成。同时我们的节目回听，我们的视频节目回看，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搜索完成。
1: 嗯，
0: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时间过得真快呀。
1: 没错，
0: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好嘞，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2: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3: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2: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3: 其实这不是一个。
4: 你要来了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3: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5: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中服排表层寒湿的阶段，现在贴三伏贴就是到了中服固本阶段了。还没有开始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了，一年40天的三伏贴眼瞅着过去一半了。中服贴三伏贴同样是特别关键的阶段，99到手10盒300贴，赶紧行动起来。现在打进40071010909 40071010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99元到手10盒，整整300贴。这三伏天贴三伏贴可是老百姓最认可、最省心、最管用的方法，不用吃不用喝，往穴位上一贴，趁着三伏天阳气最足的时候把寒湿排出去，阳气补回来，这就是冬病夏治的精髓。趁着现在鼎盛的阳气关键时刻，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0909 40071010909，99元到手10盒300贴，提前在身体里储存足够的阳气，秋冬真的会给你惊喜。特别是一些有鼻炎、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手脚冰凉、关节怕风、超级怕冷、脾胃虚弱、容易疲劳、各种不得劲儿的朋友，一年一次的黄金期务必行动起来。现在回馈价99到手10盒3伏贴，一贴三伏贴只要3毛钱，抓住收尾阶段黄金期，赶上最后末班车，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0909 40071010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7: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8: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9: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0: 苏花江畔湖水之边，一冬沉寂，开江鱼鲜正当时。
11: 开江鱼第一鲜，
12: 吉林市的开江鱼嘎嘎的，不吃馋够呛。
10: 八方宾客寻鲜而至，三花一头，五螺18子，清蒸酱焖铁锅炖，一鱼一味皆是春。
11: 不吃开江鱼不算过春天，
13: 一口开江鱼赛过活神仙。
14: 冬吃头，夏吃尾，松花湖的开江鱼就是美。
10: 关东至鲜，春水之味，松花湖里寻找开江故事。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每年谷雨前后，东北的江面化开，吃这口春天第一鲜的黄金期也就到了。这开江鱼滋味有多绝，今年鱼情

0: 见天不亮亲自去钓鱼。他说，如今渔业公司统一打捞供应开江鱼，让鱼的质量价格都比以前更稳定了。
1: 你不起早的话，有时候买东西有的鱼它不一定说那么多，因为它打鱼的时候它不一定说是天天都有，所以碰着的时候质量好品质好的时候咱们就多存点。你像那个小杂鱼的话，这些小鱼的话，你这个是吧，它就基本上它就出水它就死了，基本上买不着活的。它鱼鳞非常的鲜亮，眼睛非常亮，这就说明这种鱼它就是新鲜的。像大鱼一般的时候我们买的必须都得是活的。你像三花一岛的奥货，我们纯野生的鱼奥货是一杠三花，在它身上一看能看出来，一条杠三个花。
2: 附近的一些鱼馆山庄都是4:30到5:00左右过来采购。对，早上的销量是比较好的，早上就是10:00之前基本上就销售差不多了。3月份左右就是每天的营业额也就是在2000-3000元左右，现在能达到3-5倍的一个翻番。
0: 随着天气回暖，来吉林游山玩水的客人也多了起来。尝松花湖的湖鲜，再配上点山野菜，几乎成了春游标配。这不，刚采买回来的张伟又下厨忙活起来。按照老传统，仅凭葱姜蒜和酱料的融合，就能激发出鱼肉最本真的鲜美。这口柴火慢炖的开江胖头鱼，包您又解馋又解乏。
3: 回老家尝一尝家乡的味道，比想象中的还要好吃。
4: 还是小时候那个味道。这个是岛子，这个是蓟花，这个青林子呢干炸，它比较酥，比较脆，
5: 好吃啊，特别嫩。现在天好嘛，去溜达溜达，上朱雀山溜达溜达，然后松花湖看一看呢，
0: 都是风味。他告诉记者，胖头鱼以6-12斤的最佳，鱼肉厚实不柴，炖起来最美味。配料用了葱姜八角干辣椒等10多种，加上自制的酱料炒香，烹入料酒，加入高汤，炖足40分钟，慢慢收汁。鱼肉的鲜和胶质的醇厚融为一体，鱼汤拌饭更是一绝。
6: 鱼好喽，下灵魂把握，
7: 一口开江鱼赛过活神仙。
8: 开江鲜鱼锅中炖，十里飘香醉人心。你们来呀，
9: 宁舍车和房，不舍开江鱼这一口鲜啊。
10: 宁舍车和房，不舍开江鱼。
0: 蛟河市地处松花湖上游，拥有湖区约2/3的水域面积，是松花湖鱼和庆岭活鱼的核心产区。从松花湖丰满码头登船，可前往位于松花湖东岸的庆岭镇。这里不仅守着湖光山色的入口，更守着庆岭活鱼制作技艺这张省级非遗的金字招牌。4月开江时节，庆岭的活鱼街也跟着热闹起来。
11: 花、大料、葱、姜，还有葱花放在油里头，扒了1分钟，让它入味儿，再供添上水，添上我们地下的山泉水。就光把鱼放在里头，半个小时之内要好了之后放出来老抽，临要出锅前之后放上么灵魂的把握，这就叫庆宗的庆岭活鱼，用松花湖的活鲤鱼，加上我们地下的山泉水，主要还什么半火小火慢炖，清汤炖出原汁儿。
0: 炖鱼的时候放把蒿，是庆岭活鱼风味的点睛之笔。来港珠澳大桥打卡的首选方式就是参加港珠澳大桥游，游客可以乘坐大巴从珠海公路口岸出发，往返蓝海屯岛。
12: 现在呢，我们位于的是港珠澳大桥的口岸，那我们现在地处于3层观景平台，下面就是正在通行的港澳车辆了。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大的，那边就是港珠澳大桥的收费站了，它其实一共有20条车道可以实现快速通行。港珠澳大桥的收费站呢，从上面看起来是一个如意的形状。
0: 在口岸，记者遇到了一批来自东莞的研学团，师生们对此次大桥之旅充满了期待。
13: 能够让课本更加的指向化， 能感受到中国超级工程的宏伟震撼。
14: 我是带着激动的心情来的，我认为这里非常壮观嘛。
15: 我来之前是对这里充满着向往和憧憬的，我就是希望看一下这里是如何造成。

0: 世界建筑的那种很著名的地方。
1: 乘坐观光巴士一路前行，就登上港珠澳大桥了。车窗外是平整宽敞的桥面，桥下是辽阔无垠的伶仃洋。沿途依次邂逅三座造型别致的航道桥，每一座桥塔都是工程与美学的完美融合。
2: 珠澳三地啊，首次合作共建的超大型跨海交通工程，让我们整个港珠澳大桥的所建的这一片海域就是著名。
0: 大桥建成后，经检测仍有2000多头中华白海豚欢快的栖息在大桥的周边海域。等一下我们回去的时候，不妨再留意观察一下。这个天气呢，这个海豚还是非常活跃的。
3: 而且我听说，如果实在是没有观测到海豚啊，还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看，是吧？因为在伶仃洋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大小岛屿，因为毕竟咱们珠海是白岛之城。
0: 是的，珠海呢，它是被称之为浪漫之城、白岛之市，有大大小小200多个岛屿。欢迎各位游客朋友们来到珠海美丽的海岛来游玩。
1: 乘坐大巴游览只是打卡港珠澳大桥的方式之一，接下来记者要乘坐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大桥，这种感受到底如何呢？
4: 空中怎么样？空中啊，有什么要点没有？
1: 从珠海地标日月背起飞，5分钟的飞行时间，既能俯瞰造型别致的
2: 日月翼，
1: 从桥上、空中、山顶打卡了港珠澳大桥。这还没完，还可以坐着游艇、帆船从港珠澳大桥下穿行。
0: 我们可以乘着帆船看到我们，您看不远处的港珠澳大桥，感受的时候我们把帆扬起，在海风上吹吹风，感受一下我们大桥的一个壮美。
1: 一艘帆船配备2位专业的教练，每人每小时200元左右的价格，可以按需定制个性化旅游线路。
5: 那现在这个工地的话，相对是比较可以的话，帆的时候一定是船头要顶着风，
3: 让船头要顶风。
5: 对，船头要顶着风，我们才能把船帆升上去。1、2、3。你会感觉
3: 越来越重，
5: 越来越重，因为它的受风面积会越来越大。
1: 两人升帆，一人收绳，一人掌舵，帆船顺利靠近港珠澳大桥。
5: 因为船现在是倾斜的，你可以往一边去站。我们先找一个舱头，我们现在对着那边的九州岛，然后你来调整方向，然后一直往那个方向去走，然后你来控制。
3: 现在到这个位置之后，是不是
5: 回过来？对，把舵回过来。
3: 它其实反应很快，
5: 因为现在风速比较大，所以它的反应比较快。但是这个跟我们开车又不一样，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因为它是有一个惯性，我们在快到达你的参照物的时候，我们要提前把舵回过来。
1: 除了帆船游，游客还可以选择坐渡船去外伶仃海岛，航行途中会途经港珠澳大桥下的航道，抬头仰视桥塔，100多米高的桥塔直插天际，钢铁桥体巍峨矗立，沉浸式感受超级工程的磅礴震撼。沿途伴着碧海波光，一路奔赴海岛秘境，70分钟的航程，船就抵达了外伶仃岛。
6: 外伶岛去年呢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10大最美小岛，也是我们自然资源部评的和美海岛。
1: 丹干镇一共有83座岛屿，为了弥补在港珠澳大桥上没有看到白海豚的遗憾，镇长张金伟邀请我们前往庙湾岛潜水，感受这片海域的生态之美。
6: 这个海域，这里的海水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梦幻之岛。
3: 听说别人潜水的时候碰见过金沙，是吧？
6: 对，是在我们翁伟洲那个岛屿，
3: 在旁边很近的地方。
6: 旁边很近的地方，也是最远的一个最南端的一个岛屿。一头金沙从他头顶。
3: 那是很幸运的、
6: 很幸运的，
3: 因为金沙是很温顺的，
6: 也是最大的鲨鱼，也是最温顺的鲨鱼。
1: 在一对一教练的带领下，迷人。

0: 道额，
1: 哦，
0: 就是它，你看它都是一个罩子，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古法的传统的工艺，但用的是荔枝木，
1: 嗯
0: 啊，炭烧。啊，所以它那个工序要一个多小时。
2: 它里面的海鲜每一样都是很新。

头的来拆解这一款降温产品的利弊，并教大家如何安全解暑，避开夏日生活里的隐形风险。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啊，包里头都可能会备着一罐冷感喷雾，因为它往身上一喷，瞬间就凉意上头。无论是出门通勤、户外运动，全靠它来续命啊。可是大家不知道啊，这份突如其来的清凉背后啊，却藏着多重风险。有市民实测，长期定点喷洒后，皮肤红肿冻伤。那社交平台上呢，也涌现了大量的踩坑分享。看似简单的降温小物件，那一旦使用方式错了，轻则皮肤受损，重则引发安全事故，这解暑不成反倒伤身。那这一份生活警示，咱们每一位朋友都要记牢。那高温天里，大家心里都盼着一份清爽，不管是惦记凉快的好物，还是想念凉爽舒适的时节，那心里头总会生出温柔的期许。就像是今天开心会生活的开场曲所唱的那样，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最想你的啊，会牵挂另一种啊，在盛夏还是寒冬，盼着另一种是舒服还是燥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先来听歌。当然今天的互动话题也请你来说一说你的降温神器是什么。

0: 气啊，升高压力，那罐体呢就有爆炸的风险。消防员呢也曾做过相关的危险实验，这后果真的是触目惊心。所以各位，你要不信，你可以去搜一搜啊，很多的这个消防系统有做过相关的测试。那接下来的时间留开跟大家来整理一下啊，安全的使用指南，并不是说你完全不能用。第一就是严禁啊直接大面积的喷射皮肤，优先喷洒在外套啊、防晒衣啊等等衣物的表面，来降低对皮肤的刺激。第二呢，就是全程远离火源、高温路面还有暴晒的车厢，不要在狭窄的密闭的房间大量的使用。那第三呢，就是单次少量的喷洒，不要定点持续的喷啊，避免局部的低温冻伤。如果说你啊追求更加安全长效的解暑方式，也给大家搭配一套物理降温的组合方案。那出门之前呢，可以少量的使用喷雾来应急，再搭配防晒衣、冰袖，哎，这个冰袖我觉得还是挺凉快的，做好物理的遮阳，随身携带小风扇来加速空气的流通。户外每隔半个小时记得前往阴凉处补补水啊，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如果是长时间的户外出行，冰毛巾啊还有降温贴远比这种喷雾更加的稳妥，零起火、冻伤风险，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来用。那么属于你的降温神器是什么呢？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AB 互动直播间留言，一起来说一说。那肥田小番茄就说了，冰棍、冰箱，他说每天下了班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打开冰箱的两个门啊，对着吹一吹凉气。其实无论是平价的老办法，还是新奇的网红好物，这冰枕
1: 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
2: 文旅玩法。
3: 这个暑假，宿迁推出113项夏日清凉主题活动，涵盖趣玩一下、亲子研学、节庆民俗、文化展演四大板块。在宿迁宿城区的珠海休闲运动小镇，6000平方米的水上乐园里，水花飞溅，孩子们在浅水区追逐嬉闹，手绘石头鱼、溯溪寻宝、亲子摸鱼大赛等项目轮番上演，吸引不少游客。珠海休闲运动小镇工作人员王继成：
4: 珠海小镇以清凉水上体验、青少年研学为核心，全新推出暑期溯溪系列活动，同步开设垂钓、水上运动主题夏令营，每逢周末还会上演湖畔篝火晚会与水上烟花秀。
0: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记者孙希娇，也感谢各地的记者啊联合发回的这一封报道，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全省各地，哪怕是夏日炎炎，但是各大景区景点甚至是很多的乐园都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暑期游的特别活动，我个人也是蛮期待的啊。因为清水的玩法呢，确确实实是会让你感觉到好清爽、好清凉。当然了，南京的这个在汤山那边的这个水上乐园啊，前几年的时候年年都去，今年夏天我也在犹豫，要不然再等等。而且我每一次去的时候啊，都不可能是。

0: 白天啊，至少要等到快要落日的时候再去，没那么晒了。有很多朋友说这个玩过水了再上来啊，上岸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皮肤更晒，更容易晒伤。还有就是晚上，刚刚也有好像是有一个城市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跟大家介绍了，有各种各样的什么电音节呀，还有这个水上项目啊，快艇啊等等，我觉得这些听起来就觉得很爽，但还是两个字，很重要，安全。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啊，就是玩归玩，闹归闹，安全你得把它放在第一位。好了，开心为生活，热搜生活就和您分享到这儿。当然也有一档热搜节目推荐给大家，这也是我们江苏广播全新的节目，叫做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每天早上的8:30，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准时锁定收听养宠干货、盟友故事、养宠难题，每天半个小时承包你和毛孩子的晨间时光。各位呢，可以赶快下载大蓝鲸 APP， 定好闹钟，每天早上的8:30，有宠有爱有陪伴。即将半点的时间，开心为生活也再一次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请你来说一说，哎，你觉得好用的、实用的、安全的降温神器，当然你觉得不好用的也可以来吐槽一下啊！啊，小金鱼这个留言，冰箱，哎，这空调，还有 Candy 给我们留言说，我觉得小风扇已经够用了。好了，欢迎更多的朋友一起在大蓝鲸 APP， 让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当然也要一起乘风破浪。
1: 买料膜，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
2: 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啦。
3: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4: 整座城笼在群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3: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4: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3: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4: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3: 这电波短短一程，
4: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3: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0: 没错，即便是高温天气，我们也要用心点亮每一天。17:33，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我们再来看到天气的情况，那明天南京28到37度依然是高温，后天28到35度可能会有雨啊，只是可能。到了周四天气又转晴了，周五28到35度，但是从本周日开始最高温度可能会下跌到30度以下。确实高温天你需要怎样的降温神器呢？大多数朋友都说空调啊，真的就是离了空调不行。车里有空调，地铁上有空调，公交上有空调，然后家里头空调也不停歇。再提醒大家，也要给空调稍微一点点的这个休息的时间，可不能一整个夏天你就从来不关它，这也不行，这也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啊。大明在南京给我们留言，他说我也喜欢啊，下了班回到家之后，把家里面的四个门的冰箱全部门打开，吹一吹这种寒气，他觉得好爽哦。但我们家那个冰箱门，如果说开一段时间啊，一小段的时间，他又开始叫起来了，感觉他也觉得挺热的。好，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位朋友啊，他的名字叫张天丹，他说刘凯傍晚好打卡，开心会生活。他的降温神器啊，就是他觉得这个降温贴还蛮舒服的，尤其是白天在外面走的时候，从家走到地铁站，从地铁站走回家的这一小段路，他觉得挺热的，每天准备一个这个降温贴

0: 贴在脑门上，觉得很舒服。然后还有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电电君，他说因为最近有很多的这个户外拍摄的工作，所以他就准备了两套这个冰袖啊，每天上午带一套，下午带一套，晚上回家都洗了，第二天反正就能干了。哎，这种感觉也蛮好的。这冰袖不单单是可以给你带来那种冰凉的感觉，另外啊，也会让你受到保护，啊，帮你防防晒。咱节目不卖冰袖，放心，只是跟大家来分享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所用到的降温神器哦。我记得我小时候，应该80后的小时候应该都有过一顶帽子吧。我现在想，它就整体它是这个塑料的，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小风扇在这个脑门的上空，都能猜到了啊。这家店其实在这个友谊广场开的算是招牌店了。因为你走到那条街上就能看到，你说的应该是七某某，对吧？
1: 对对对，
0: 我说实话，我也好久没有吃了。来跟大家说一说，你一般会点什么样口味的？
1: 我会点个中辣，因为它其他也没有什么口味，只要你选择的海鲜不同和菜不同。
0: 嗯。所以你今天是要去吃他们家在这个季节啊，当季的这个六月黄吗？
1: 对，
0: 哎，说实话，我以前去他们家吃到都是那种大波蟹，好像是那个应该是属于海蟹吧。但是说他现在也有这种淡水蟹是吗？
1: 对，因为他六月黄，他就只有在这个季节，最近算是时令比较多。然后你海蟹的话，现在比较少，他只有波格利蟹和那个
0: 对，就是大波蟹。
1: 对。
0: 然后我记得他们家其实，因为好多年了，我去吃过，然后我记得他们家价位。也还可以呢，
1: 对，这么多年他也没有什么优惠。
0: 哎，但是我前两天看到抖音里面他们家品牌好像做了一个直播啊，当时邀请了那个叫苑琼丹，然后当时好像是

0: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3: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当前水稻陆续进入拔节长穗期，我们江苏开展强田管抗灾害、提单产夺秋粮丰收百日攻坚行动。最近连续高温天气对我省夏季蔬菜生产保供造成影响，部分地区蔬菜种植基地实行错峰采收早晚作业，全力保障新鲜蔬菜稳定上市。南京市金牛湖旅游度假区全新升级山林营地，新推出的林间溯溪项目受到市民欢迎。你说这大热天的出去玩其实也是受罪啊。前段时间呢，我也是经常出差啊，一到这个火车站就觉得我的天哪，满满的全是人，乌泱泱的，这大热天出去晒得很。有人说我们往北方去，北方凉快，可是你在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也还是挺遭罪的。可能我是不是比较懒啊，我觉得天热哪儿都不想去，就在空调房间待着啊，往沙发上一躺最舒服了。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要提醒大家，我们在节目最后呢会有一个残疾人之声啊，这个栏目要播出，所以今天节目呢可能会提前结束，大概会是在12:48左右就会提前结束了，大家要有个心理准备。好的，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3: 好，那在分享美好生活之前，咱们呢要先给大家来抛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参与话题啊。今天我突然想到啊，我在这个刷视频的时候看到，哎，有的人啊，有的这个一些博主啊，他们呢，哎，做一些方言之美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视频，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呢就想问问大家啊，不同的话你用你们当地的方言怎么说。现在中午的时候正好是

0: 吃饭的时候，想问问大家，你们当地的方言说吃饭这两个字啊，用方言是怎么说的啊？其实每个方言背后都有它的一些这个文化底蕴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告诉申琪，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好，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三农资讯。当前我省水稻陆续进入到拔节长穗期，这个时候呢，也是攻取壮杆大穗的关键阶段。我们江苏呢开展了强田管、抗灾害、替单产、夺取秋粮丰收百日攻坚行动，助力广大农户科学应对农业气象灾害，实现水稻、玉米等大面积单产提升，夺取秋粮丰收。好，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今年夏种时节，全省水稻市期播栽比例较高，但七月以来受八威台风影响，多地水稻分孽速度放缓，苗情存在不平衡性。这两天，淮安、连云港、宿迁等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水稻晒田、追肥、治虫等下管工作，带着农户一起培壮苗、促壮杆。
2: 这几天这个天气挺好，我们用这个植保无人机撒了分水肥，在两天时间基本上就能给这个所有土地施完，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3: 要进一步加强技术指导，做好水肥的管理、病虫害防控等关键措施，加强防灾减灾措施的落实。
1: 水稻田管不误农时，化肥农药首先要提前备好。盐城市建湖县种粮大户徐正清今年种植了近7000亩稻田，规模化种植意味着更高的生产投入。往年徐正清的农资采购大多是赊账，不仅周转难压力大，而且商店赊销价格还有溢价，导致种植成本居高不下。了解到种粮大户的资金需求后，今年3月，中国农业银行建湖县支行开启惠农助农绿色通道，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
4: 一般我们是两年到六年，老百姓啊，送你大麻茶给我们吃吃，送你矿泉水，
0: 送点矿泉水给他们喝喝啊。通过这样的这个错峰作业啊，要保证我们的蔬菜能够稳定上市。眼下呢，高温正盛，大多数农事活动都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呢，在台州市江堰区三水街道却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播种季。做什么呢？制作菌棒。与过去顶着高温全靠人工作业不同，如今这里会思考的菌棒生产线，让制棒这件事儿啊变得高效又省力。还什么叫会思考的高温菌棒呢？一起了解一下。
5: 尽管连续高温，但江堰区三水街道李宝社区的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生产车间里却是一派繁忙景象。大型机械将麦麸、木屑、石膏等原料投入搅拌机，混合完成的原料随即进入智能车间，在高速运转的流水线上，一个个包装完好的菌棒从机器中吐出，再通过叉车稳稳地送进高温灭菌房。从投料到成型，全程几乎不需要人工干预。基地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传统的制作方法要顶着高温烧锅灭菌，工人很容易中暑，现在全程自动化，车间温度始终控制在24度左右。
6: 我们采用的是高温高压杀菌，工农平时在家里边这个灭菌的话，大概一锅8000磅要36个小时，烧36个小时，但是我们这边高温高压灭菌的话只要8个小时。

0: 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
0: 冠名创业的大厂。

也感觉就是那种就是你能够通过他说话的这个语气感觉面前是满满一大盆儿的那种感觉。而南方人呢说到这个吃饭的话就感觉非常的还是有一点秀气在里面的啊。只不过云南的这个方言说的挺好玩，肿脖子他是调侃式的说。

0: 经济、新兴产业同频共振。本次竞赛由省残联、省人社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五部门联合主办，全省13个社区市332名选手参赛，其中不乏05后的身影。来自泰州职业技术学院的06年选手孙其昌刚刚完成网络系统管理赛项的比赛，第一次参加省级大赛，他准备充分，信心满满。
1: 第一次能体验这个大比赛还是比较激动的，这次比赛我还是很有信心的，希望能拿到前三名吧。
0: 记者注意到，科技赋能助残就业是本届竞赛的最大亮点， AI 辅助动画设计正是首次亮相的技能项目。在 AI 辅助动画设计赛项现场，选手们正对着电脑屏幕专注操作。该赛项要求选手利用 AI 平台完成从文字脚本到分镜头脚本、人物场景设定再到完整视频的全流程创作。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项目负责人邵佳琪说，设立这个赛项正是为了顺应 AI 技术普及的趋势。
2: 这一次的话，我们数字技能类的这一些赛项整体的都会相对多一点，通过这样一些媒介和工具的辅助的话，我觉得也是极大程度上提高了我们残疾人选手的一种技能上的水平。
0: 数据库与数据分析赛项则紧扣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数据库与数据分析项目裁判长江海东介绍，赛项不仅考核技术操作，更要求选手具备业务思维。江海东：
3: 引入包含我们数据清洗、数据采集以及数据可视化到商业决策的整个完整工作流，我们严格按照国家职业
0: 技发展成果。本月2026年江苏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比赛在盐城市射阳县少年体育学校顺利举行，来自全省五个地级市的残疾人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以坚定的意志突破自我，上演了一场力与美的竞技盛宴。赛场上，运动员们身着跆拳道道服，在裁判员的指令下迅速进入状态，每一次踢腿都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和对自我的挑战。尽管身体存在不便，但他们在面对强敌时毫不畏惧，用汗水诠释了勇气、智慧与尊严，生动践行了平等、参与、共享的残疾人体育精神。淮安代表队队员宋宇浩：
4: 我非常喜欢跆拳道这个项目，已经练了两年多了，这个项目给我带来了很多乐趣，然后强健了身体。我非常感谢这次，非常激动地来参加这个比赛，然后我全力以赴争取拿到一个好名次。
0: 本次比赛根据参赛者残疾类别分为听力组与肢体组，各组别严格依照性别、体重的分级标准划分竞赛级别进行对战匹配，力求全面公平地展现残疾人运动员的风采。经过半天的激烈角逐，盐城代表队一共斩获五金六银一铜的优异成绩，获得肢体男子组58公斤级第一名的盐城代表队运动员江浪分享了这一份喜悦。盐城代表队运动员江浪：
5: 对，这次比赛的规格还挺高的啊，4年一制啊，完了之后，非常荣幸能代表盐城能够参加这次比赛，啊，今天的对手水平都挺高的，啊，我们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啊，大家残疾人这个身残志坚，啊，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0: 江苏省残疾人运动会4年举办一届，是全省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辐射范围最广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本次赛事共设置19个竞赛项目。射阳县作为本次跆拳道项目的比赛举办地，依托一流的场馆设施、周到细致的服务保障，为赛事平稳开展筑牢了基础。射阳县残疾人康复服务指导站站长沈建彪：
6: 今天的比赛啊，不只是一场体育的竞技，它既是残疾人运动员挑战自我、追逐梦想的舞台，也是选拔体育后备人才、推动跆拳道项目普及的专业平台。这次呢，我们县残联也动员了50名志愿者参与这次赛事服务保障工作，确保今天的赛事呢顺利进行。
7: 水箱的，对吧？包括还有这个机械增压的，好几层的散热器， 然后他都指望。

0: 那在这边去散热呢，但是你就为了这个把中网弄得好看点，弄得夸张一点，你把它的散热面积，比如它原来散热面积100，你给它弄成散热面积，给它弄成50了，它一定就会对这个发动机跟变速箱造成这个影响。
1: 记者了解到，原厂车已经充分考虑到车辆的性能、安全性、使用寿命等诸多因素，所以对改装的技术专业性要求极高。车辆改装不是一味的乱改、爆改，而需要改装厂与主机厂联动，针对原厂车辆的数据进行科学严谨的改装。在北京一家专门改装 SUV 车型的改装店内，有许多车辆正在进行改装。这里的技术人员张燕山为我们介绍了这台正在改装的车辆。
2: 客户拿这台车出去玩的时候，重点是什么呀？就是我出去玩要防护，不要在半道上给我抛锚。因为原车的很多东西它配置呢略微稍微不太适合野外穿越玩的时候。所以说在野外出去玩的时候，轮胎啊，比如防护杠啊，还有这种涉水喉之类的，它是必须要用的东西。因为你就如果你要不去弄这东西的话，它可能会出现这种，对吧？这段路可能过不去。
1: 张燕山告诉我们，购买这类车型的用户群体大部分都是向往着户外旅游和越野。为了提高车辆的可靠性与安全性，通常会对车辆的关键部位进行加强。而新政落地前，车辆改装的种种限制成为了客户的主要顾虑之一。
2: 因为之前很多客户也在犹豫啊，我装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我验车，会不会影响我年检，就是说过户之类的。确实很多人在犹豫，可能在犹豫不定的时候，索性我就不改了，因为太麻烦了。还有一个什么呀，就是我改完这套轮胎之后，因为我每次要验车或者过户还必须要装到车上，因为北京这地儿吧，很多没有车库啊，或者没有这种位置可以存放轮胎啊，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客户，这个呢也是客户就是比较这个焦虑的问题。
1: 以目前的法规来看，如果消费者进行规定之外的改装，除了要面临交规处罚、验车不通过等问题，在事故理赔方面也会遇到不少麻烦。对于人们关心的改装车理赔问题，新政要求优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险相关服务，支持汽车改装规范发展。
3: 这些东西按照这个规定弄好了之后，最大的问题还有一个保险就可以赔了。原来我们有很多东西它保险不赔，现在唯一能赔的，作为从改装上来讲，只是车衣赔了。现在
1: 那不少，也让他对未来的改装市场有了更多期许。
4: 以前我不敢改太多东西，是因为
5: 它还有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之所以它现在没有爆发，主要还是我们以前的对改装的管理啊，包括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的缺失，导致了一个产业没有大发展。这次的这个文件呢，实际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过去汽车从千篇一律，现在千人一面、千车一面，那变成了千车千面，那你消费者是不是更愿意来消费呢？这是这次非常重要的，就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巨大的啊，已经被证实了。
1: 王都之所以看好汽车改装的松绑，是因为改装的价值不只是给车辆做外观性能升级，它还能向外延伸，串联起户外旅行、汽车赛事。

0: 国家就是规定它是6米以内的，但是大家但凡加一个摩托车架或者后边加一个这种箱小背包箱体装点东西哈，它都会面临超长的问题。它又没坏，我有想加装，但是政策不够吗？
1: 这个可能会沉一些，比短轴的，但是也能推得起来。
2: 房车功能越来越齐全，那么价格怎么样？消费者能不能接受呢？
3: 既能开到地下，然后还可以过限高，然后睡的时候还不那么憋屈。
4: 这款车销量怎么样？
5: 这台车是28.9万，销量可以，单品销量每年怎么也得过20%。
3: 房车里面这个数据可以的，我觉得挺合适的。
2: 目前市场上中老年人是购买房车的主力军，行业的数据显示，这类消费者占房车私人购买车主的60%-70%。房车有没有考虑老年人的需求进行适老化改造呢？记者在这里碰到了正在看车的李先生。
6: 这几年都有这想法，这看车还没下手，看车机总会下手。
2: 李先生退休后想买一辆房车，闲时可以带着家人去近郊山里游玩。不过之前他就听说房车上牌通行不便，停靠难。
4: 好，这是一个睡觉的空间，然后
7: 储物间，
4: 好的。
7: 储物吊柜，
4: 空调，
7: 对，空调，
4: 空调很重要。
7: 电磁炉的，
4: 伸缩的厕所，
6: 不用的时候收起来不占地，
7: 大大节省这个空间利用率。
2: 在北京市区的一处房车展厅内，停放着 C 型房车和皮卡房车。展厅负责人介绍，新政出台一周以来，进店看车的消费者明显增加，大家都对未来开着房车出行充满期待。
8: 我们是选房车，基本上都会带孩子，因为老家是内蒙的，我们肯定带孩子去玩一些轻度越野啦，或者去走一些草地，所以会看中这个车的，比如说它的一些智能配置是什么样子的啊，它的轻量化够不够能够在以后后期使用里面，对，能不能省油，对，这一方面。
9: 那预算是打算买多少钱？
8: 我的预算价格是在20%-35%之间。
10: 平时上班，然后周末也可能就是比较想去说出去北京周边玩一玩，因为就看像是什么河北啊那边，他们都是有那种像是什么草原呀、然后山群呀、我想是我们就是自己也能自己开车出去玩一玩，然后同时再买一个房车，它也就是不用有那种住宿焦虑，然后我想在哪儿停在哪儿停，然后想在哪儿住就在哪儿住，也可以去露营什么的。
2: 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在房车里看世界杯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11: 比如说最近的世界杯如火如荼，比如说我在家里也。

0: 所以说在这方面既是北京既是帮用户解决了一些这种成本上的一些忧虑，同时呢在驾驶操控方面它就是一个新能源小车的驾驶操控感。
1: 国内房车产业发展至今已有20余年，此次新政对房车旅行市场带来了重大利好，旅行社也在紧跟市场抓紧策划相关路线和

0: 东县的房车营地里停满了来自上海、广东、湖南、重庆等地的自驾房车，不少游客在房车外侧支起天幕，摆上茶桌，尽享房车露营的慢生活，成为夏日山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 第一个，这个地方的设施非常齐全，是不是？所有的水电的话都到我们车位了，这是。

0: 去看电影和实地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1: 单一放映厅转型多元消费综合体，影院该如何探索差异化经营，走出全新增长路径？
2: 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加产业的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江静。提到上电影院，以前大家就是追大片、看热映，顺带买点零食饮料，打发闲暇时光。现在影院的打开方式可是大不相同，电影院里解锁了不少新花样、新玩法。前不久，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实现业态服务模式三重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更是吹响了影院多元化创新经营的号角。最近几天，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多家影院，有了不少惊喜的新发现，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看看电影院都有哪些新奇的打开方式。
1: 暑假刚刚开始，北京的这家电影院就迎来了一群小顾客，他们不是来看电影，而是要举行一场生日派对。
2: 论市场好还是不好，是前几年还是现在，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都有淡旺季的这种特点。那我们淡季怎么样把它形成增量，这个是我一直想追求和深入去思考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打造的多元化的这些产品，其实就是应对的是淡季怎么样，旺季撑不住怎么办。看天吃饭这个是被动的，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主动的作为。
1: 七月初，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
3: 实际上，全国各地在此前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当然还有一些发展过程当中的困惑。那么这个文件呢，它就从地方怎么去帮助行业发展的这个角度，做了一些鼓励性的、指导性的意见建议。从我们行业的发展情况来讲呢，需要

0: 电影周边的经济来去丰富影院的收入结构，影院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点位。
1: 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答案不止一个，不同体量不同区位的影院纷纷在摸索各自的打开方式。
2: 其实在丁人方面已经是出现了一些不严谨的状态。
3: 是
1: 世界杯激战正酣，这天凌晨380多个
4: 小灯珠都可以进行独立的进行去调温调色。
1: 记者了解到，目前这种 LED 屏除了运用在电影院，还运用在晚会、艺术表演、会展等多个领域。截至2025年底，中国 LED 影厅数量，
5: 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1: 单一放映厅转型多元消费综合体，影院该如何探索差异化经营，走出全新增长路径？
6: 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加产业的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1: 经济半小时，技术迭变，业态换新，电影院还有哪些新的打开方式呢？北京798艺术区曾经的工业老厂区，如今是文艺先锋的集聚地，平日里大家来这里逛展厅看艺术展，可倘若在这片创意园区里开一座电影院，会是怎样的艺术格调呢？
5: 啊，你想看什么电影啊？
7: 咱俩看浪上小妖怪行吗？
5: 行。
1: 这天下午，田宁带着孩子来这里打卡这家798的 VR 电影院，这里共有15部 VR 电影正在上映，涵盖国风悬疑、科幻冒险等多个主题，单人票价在100元左右。与传统电影院不同，这些电影没有固定的放映时间，观众到店可以自由选片，随时开启专属观影体验。
5: 带孩子们到798这边来感受一下超维的这样的一个VR 的世界，因为之前没有体验过。
1: 这天田宁一家选择了一部时长25分钟的国风悬疑电影，不同于常见的观影厅，这里没有巨型银幕和固定座椅，整体空间被布置得古香古色，还有身着古装的工作人员在一旁进行剧情引导，观众仿佛进行了时空穿越。短短25分钟的 VR 体验，融合视觉、听觉、触觉、体感多重感官反馈，打破二维银幕的边界。
8: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在那有一条船，然后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就是在古代唐朝，
9: 就是比看电影的话要有意思。
5: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10: 就是很漂亮的感觉，就是那种撞到墙的那种感觉，很刺激。
1: 记者在场馆内探访后发现，在这个占地3500平米的造梦空间里，分布着6个不同主题的观影厅，包含全感类、行进交互类、坐观式3种体验模式。而这个影院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同一观影厅可以容纳多位观看不同影片的观众。
11: 这个空间大概是有将近200平，然后我们目前容纳的是有5部影片，像这个空间我们同时可以容纳至少是30到50个人左右进行共同体验。每组观众他们选的内容不同，但是他们在同一个空间进行体验是相互不打扰不影响的。
1: 同一个空间里多组观众各看各的影片，屋间是提供饮料、零食、小食，如今迭代成了涮着火锅看电影。影院经营模式也从卖票转向了卖美食、卖体验，定位一变，整条运营链路都得推倒重来。
12: 体验的越细啊，我就越是好奇，它这个模式真的有那么吸引人吗？它的这个运营逻辑和普通的这种电影院还有普通的餐厅它有什么不同呢？咱们一起去它的后厨看看。
13: 像正常火锅店的话都是一道菜一道菜出的，我们是集中在一起送餐的过程中会打扰他们坐在后排的客人欢迎，所以我们尽量都会集中在一起送进去，所以尽量减少对他们的观影效果的不好的影响。
1: 出餐只是运营改造的第一步。

0: 当餐饮与官营两个业态深度绑定，人力成本、客流转化更是一连串躲不掉的运营新课题，但影院新的营收增长点也随之而来。
1: 最难的是改变就是用户的认知啊，让习惯了看电影就是看电影的人能接受边看边吃这样的一个概念。
0: 这位负责人坦言，在电影院里边吃边看，尽管还存在着上菜干扰、气味残留等痛点，还有不少细节有待优化，但用户的接受度已逐步走高。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中就明确提出，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中国制造如何量身破局，撑起世界级赛事的交通保障，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美加墨世界杯使用了许多新技术，比如比赛中用上了新型 3D 数字人技术，以前确定越位屏幕上只能画几条线，现在每个参赛球员都有了一个高精度的数字分身，能像看立体动画一样把越位瞬间还原得清清楚楚，真正做到了毫米级判罚。此外，还有让裁判回看画面更清晰的 AI 画质芯片，以及帮助球队分析战术的 AI 智能领队等等，这其中就有不少技术来自中国。接下来就让我们
1: 新技术的电视屏幕，足球的下落画面更加流畅自然。
2: 那像我们右面这一台，我们可以看到当它运动起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有算法的加持，我们整个的运动是非常丝滑的。
1: 过硬表现源于全链路自主可控的技术能力，其中自研画质芯片是关键。作为电视画质系统中的智慧大脑，画质芯片能够协调全链路进行紧密的配合，在画质的清晰度、对比度、运动流畅度以及色彩方面进行一个最佳的搭配和呈现。
3: 我们整个核心研发团队封闭攻关了2个月，最终完成了整个算法的一个难点的攻克，说这个全球首颗的光色同控AI 画质芯片，代表着中国在显示技术领域实现了核心技术突破。
1: 从被看到到被信任，中国制造凭借硬核实力获得全球认可。
2: 搭载我们最新一代技术的产品能够在体育赛事上得到一个应用，并且得到官方的认可，也是驱动我们不断去进行技术创新的一个核心动力。
1: 赛场之上，中国科技稳稳守住判罚公平，赛场之外，千万球迷奔赴观赛，巨大人流给墨西哥城的交通带来新的考验。墨西哥城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核心赛场之一，这座2100万人口的城市长期受到交通拥堵的困扰，在世界杯开赛以后，如何为当地居民和全世界的球迷提供安全、舒适、准时的交通呢？
4: 我是大卫，欢迎乘车。
1: 大卫是一名墨西哥的汽车博主，全网超过70万粉丝。他要体验的是一台被墨西哥当地人称为移动小火车的巴士。这一款中国制造的大容量接驳巴士承担着世界杯球迷转运的重任。
4: 朋友们，经过一番寻找，车终于到了。这是辆双脚接公交车，车长26米。
1: 世界杯赛事期间，墨西哥城比赛场馆单日客流峰值可达8万人次，这对当地交通提出了更严苛的考验。大卫结合本地私家车平均每车乘坐1.5人的情况，给这辆公交车的载客量算了一笔账，看看它能给交通减轻多少压力。
4: 这辆车可以载270名乘客，相当于可以替换170辆小轿车。
1: 在这一天的体验中，不仅是大卫，其他乘客也都对这辆巴士赞不绝口。
4: 我觉得车厢更宽敞，也更友好，对残障人士也很方便。
5: 我觉得公交车非常不错，机动性很好。
1: 这份舒适的乘车体验离不开万里之外中国企业的技术保障。

0: 在跨越山海时差的河南郑州，晚上十一点，这家企业又开始了每周的例行连线。
1: 你早上好，我晚上好。
0: 黄若愚在和远在墨西哥的同事石磊进行跨洋连线，对他们来说，不仅要将客车出口到墨西哥，更要保证维保的及时有效。
2: 现在在运营的车辆，我们每天会通过远程的监控来监控每一台车的运营情况，保证车辆正常运营。
0: 智慧运维守住的是运营保障的底线，也保障着赛事期间的城市交通。严苛的出厂测试才是中国制造出口海外最根本的底气。
1: 那窗户都关到了吧。
0: 第二天上午，汽车测试场里，黄若愚和同事要测试的是马上出口到墨西哥的12米巴士，首当其冲的就是30分钟的暴雨测试。随着车辆驶入测试区，数百组喷淋装置同步启动，水流自车顶、车身两侧、车头全方位强力喷射，高度复刻极端暴雨天气下的行车环境。据黄若愚介绍，完成这一轮完整的降雨模拟试验，整场耗水量便达到20吨。
1: 这样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即便外侧水流密集冲刷整车车身，可车厢内部依旧干爽洁净，不见半点水渍渗漏。车窗缝隙、车门衔接处以及各类线路接口，都是过往车辆易出现渗水隐患的关键部位，也是黄若愚此次得查的重点。
1: 那么这些地方呢，它可能会有进来一点，进来没问题，这样通过这种流水槽就把这个水都流出去。
0: 30分钟高强度暴雨测试结束，车厢内部依旧无任何渗水痕迹。紧接着，车辆迎来70厘米深度底盘涉水测试，全程平稳通行，顺利过关。两轮严苛测试全部圆满达标，也意味着这款即将出口墨西哥的巴士顺利通过全套防水性能核验。
1: 你像这个车呢是坎昆的，它每天几乎都要下阵雨。那么这些地方如果是说是顶上我们不做好防护的话啊，那么它这个上面会通过空调啊，还有顶风窗，还有窗户，从这些地方会进雨水。所以我们做这种设计的时候，还有质量控制的时候，把所有的能预防的全部做到前面。
0: 在黄若愚看来，作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核心球迷接驳运力，这一批出海巴士的成功落地，并非简单的产品输出，而是一次精准适配本土需求的定制化解决方案突破，结合墨西哥城市交通现状，为当地运维条件量身研发，是本土化适配的关键。

0: 花费很大的成本。当时业主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你们在给我们的新的车辆上面能不能把这种防涂鸦的这种功能做到他们的这个车上去。
1: 这一系列贴合当地人文与运维场景的精细化升级，绝非简单的工艺叠加，而是中国制造的硬核技术与成熟方案的集中体现。从早年跟随出海，被动参与国际竞争，到如今以技术标准整体解决方案进入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产品供货商这么简单。
2: 不仅仅是我们一批批车辆交付，更是我们能够在这个国际舞台展示我们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品牌形象。有产品供货商向城市建设者角色升级，
1: 从产品输出到城市共建者的身份升级，不仅擦亮了中国制造的名片，也在改变着企业的每一个人。张兴是城轨制造中心的一名普通布线工，现在每天中午吃完饭休息的时间，他都会带着自己的笔记来学习西班牙语。
3: 刚刚上面全是我做了一些笔记，比如说他那些用法呀，或者是有一些我可能对我来说很新奇的单词，我又会把它记上，然后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会翻一翻看一看。
1: 2024年接到来自墨西哥的订单，张兴也产生了了解墨西哥、学习西班牙语的兴趣。在随后的工作过程中，还和来自墨西哥的客户成为了朋友。
3: 陪他们去看香超，然后他们也特别喜欢足球。
4: 这个是谁呀？就是跟你
3: 这个，这个是墨西哥一号线的业主。
1: 这次世界杯期间，由于赶工期，张兴没有时间到墨西哥和这群朋友一起看球，但他期待着和墨西哥朋友早日见面。
3: Hola, buenos días, mi amigos, mejores. Bienvenido a China. Sí.

0: 联合播出。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内容安排。最近呢天热了啊，游泳的朋友多了啊。我最近有一个问题，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哈。57岁的王阿姨啊，在暑假陪着孙子报了游泳班，但是在一段时间的游泳之后啊，出现了急性结膜炎。其实呢，在游泳的时候，如果泡得很久，是非常容易诱发眼部的损伤的啊。那究竟是怎么回事？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第一医院眼科徐义丹主任呢，给大家来讲讲这个医院故事。今天邀请的第二位专家呢，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妇产科蒋春燕副主任医师。蒋主任呢，会和大家来讲讲什么是辅助生殖技术，还有呢，现在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啊，主要会受到哪些影响？再有就是高龄女性如果想通过试管婴儿生育，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同样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大蓝鲸 Live 啊和现场的热线，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
2: 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大暑至，盛夏急，此时三伏正盛，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之俗，以解暑湿。荷塘一香，瓜果满架，萤火流光，是苦热中藏着的生机。此时天气湿热，很容易导致身体受潮，湿气过重。此时的养生既要懂得防暑降温，还要着重祛湿。饮食上要以清淡为主，不可多吃肥腻辛辣煎炸的食物，可适当多食用一些清热健脾利湿益气养阴的食物，如莲子、百合、薏苡仁等。此外，荷叶、冬瓜、西瓜、绿豆等也是不错的消暑选择。大暑是时光的淬火，让每一片绿意都镀上金属般的光泽。热浪翻涌成诗，愿你我都在这盛夏时光里书写下最热烈的篇章。
0: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1: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讲的这个故事主人公啊，是50

0: 那我们这个游泳池的刺激对我们眼睛就是一个叠加性的一个效应了。那然后像之前主持人讲的，就是有哪些情况
1: 会提示我们眼睛，不，那正常情况下按照这个我们字面的理解来说，你看我都挑了好胚胎了，那我应该就应该是正常100%能够怀孕了，但实际上依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第一，它的胚胎的整备体性和它的胚胎刚才评分的一二三级，那不对的，不是说一级胚胎它一定是整备体，也不是说这个是个整备体胚胎它一定能是个好胚胎。对，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
2: 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的胚胎是好的了，对不对？我的胚胎也检查过是真胚体的，它的分析也挺高的。那我这个胚胎还是要放到妈妈肚子里面去的呀。如果妈妈的这个身体状况不合适，比如说她的子宫内膜不好，她有因为这种种种原因导致的子宫内膜的非常的薄，子宫宫腔的粘连，或者宫腔一肚子的息肉，或者说是慢性的内膜炎，这些都会影响到子宫内膜的容受性。所谓的容受性，就是我这个胚胎

0: 那反反复复不成呢，这个问题就很复杂，可能是就这种反反复复，我的拿不到好卵，拿不到好胚胎，对卵巢功能非常差的人，尤其是对我们超高龄的人，可能都没有能够有用的卵，也有可能这个卵取出来就发现它是一个退化了，已经是一个完全衰老的一个卵，就不能用，那么这是胚胎卵的问题。
1: 那有的时候呢，还有内膜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人他内膜以前因为各种原因导致他现在子宫内膜损伤，内膜特别薄，内膜呢我们一般希望他在7以上，就7毫米以上是个正常的，但是有的这种不管怎么样，现有的药物怎么用，他这个内膜的上不去，都在3、4、5，这样的情况我们现有的这个技术呢，已经非常成熟的医疗技术对它的帮助就有限，所以呢这种情况我们会称之为 难治性的一些试管婴儿的一个失败。那么对于难治性的这里面又比较头疼的两大原因，一个是内膜的问题，一个就是这个卵子的质量和卵子的数量的问题。那么您刚才就是讲到就是非常感谢您介绍了一下我之前的一些成果，我们呢就是做了一部分就是这几年这个一些比较新兴的医疗技术，包含了这个
0: 脱血小板血浆，脱血小板血浆是我们人体内我们自体的一个血液里面的这个它其实就叫脱血小板血浆，它里面含有各种各样的细胞因子。那么我们发现，我对这个细胞把这个脱血小板血浆给它提出来之后，再给它在准备移植的过程当中，给它注射到它的宫腔里面去，能够帮助一部分人来改善子宫的内膜炎的情况，能够改善子宫内膜的容受性，增加内膜的厚度， 帮助一部分人怀孕，就是我们做PRP的一个，就是我们把土壤帮它养一养。对，那因为这个 PRP 里面它含有各种各样的细胞因子，这个细胞因子其实对我们胚胎的发育也好，对我们胚胎的着床也好，对我们这个母胎这个我们医学上叫母胎这个免疫的一个建立也好，它都是有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的。所以呢，这个 PRP 是目前来说用的挺多的一个方面，因为它是自己的，它安全。 所以呢，除了这个我们生殖，辅助生殖科其实其他的会考虑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案的一个调整，一些辅助的一些调节，比如说那里这个有代谢的问题，就是非常明显的肥胖啊，这种血脂高啊，胆固醇高啊，血糖高啊，那这个就首先需要你去控制，去调整，把你身体降到合适的一个状态，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试管婴儿。 或者说是子宫内膜问题，对吧？发现了子宫内膜问题，因为内膜炎这个东西，可能我们单纯从现有的检测手段，从单纯的平时做试管的 B 超声测啊、肉眼看呀，这都看不出来，那就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宫腔镜的一个安排。那宫腔镜的一个检查，然后配合子宫内膜病理的一个检查，去看这个人有没有子宫内膜炎，甚至就可以去模拟这个移植的一个过程，我们来取一点子宫内膜，去做它容受性的一个检查。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这些看上去都还好，是免疫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妈妈她现在的身体状态可能不能够来接受这个胚胎的植入，她可能会对这个胚胎产生了一个排斥，或者说这个妈妈她在这个胎盘和这个子宫和这个胚胎之间，她会产生局部的一些微小血栓形成，也会导致你的这个胚胎的这个血供不行，也会导致后续的一个流产。那 胚胎因素来说，最常见的就是胚胎染色体的异常，非整备体。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技术，单代试管 PGT-A， 我可以来筛查，也可以用现在我们叫有一个设备叫 Timelapse， 它是用这个就是每一分钟都在对这个胚胎进行拍照，然后我就可以根据这个胚胎它这个整个发育过程当中来看，这个胚胎它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有些胚胎在我们常规的评估里面，它级别挺高的。 但是我们用这个技术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可能是一个不对称的分裂啊，或者说前面长得过快啊，这些都有可能提示这个胚胎会不太好。

0: 我们都会建议男方同时，而且应该是尽早做一个检查。男方的检查相对而言比较简单，首先第一步就做一个精液常规的一个分析，这个我医保填的费用是100块钱，大概一个小时能出报告，但是这一份报告呢，我就能够去知道就是他的精子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如果说他精子数量少，或者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什么弱精啊、肌精啊或者无精啊，那么后面可以再做一次复查，然后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能够帮我们筛除到很多很多的一个弯路。那么如果说你对这个女同志进行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检查，最后发现是一个男方的一个无精症，那前面的这个女同志这么多检查可能就是白白的做了这件事情。对对，所以我们也是呼吁，就是每一对就是准备备孕的或者说是怀不上的男同志也尽早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
1: 好，这个因素也不容忽视啊。
0: 对，这个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甚至离开男同志我们女同志目前还是不能够怀孕的。对，但是如果说其他都还好，对吧？我的只是一些轻度的少弱精子症啊，那你这个男同志配合戒烟戒酒，对吧？不要去泡温泉啊、泡桑拿啊，这些都不要去了。然后也可以适当的吃一点抗氧化剂，或者说吃一点这种保养的这种补充维生素，然后保持规律的运动和睡眠。所以呢，这个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备孕
1: 或者高强度运动的时候，还有大汗淋漓的时候，这个衣服反复湿透的时候啊，还有呢就是出汗的时候呢，伴有这个食欲比较差，腹泻，甚至是反复出现抽搐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呢，不仅仅是补水哈，也需要补充电解质水，跟大家来强调一下。所以各位啊，也祝大家在这样一个夏日里能够安康。明天的节目安排和各位来说一下，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妇产科护士长顾晓霞主任护士做客节目。8月1号到7号是世界母乳喂养周，明天的话题是母乳喂养宝宝的第一堂口面肌训练课，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我是沈莹，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的监管呢，存在着套利的空间。那么通过刚才我说的这两点呢，实际上呢，它就会削减或者说弥合这样的一个套利空间，把我们平台呢对平台类经营者的这个成本呢真正的降
1: 下了。
2: 每条货架都有各项的正向服务，我们现在线下的销售额销售增长在3.5倍以上，那日均交易次数呢也是增长到2倍以上。
3: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多家商超都在以胖东来模式为样本进行调改，除了优化商品结构、改善卖场环境和提升服务体验，一些商超也把调改延伸到员工端，通过提高员工薪资待遇、改善休息和就餐条件、完善培训机制等方式，提升员工的积极性和服务水平。
4: 以前是8个小时，现在变成7.5个小时了，薪资涨了20%左右。
5: 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已经完成了超过330家店的这个比较系统的调改。第一季度的数据其实是已经有比较大的改观了，其实利润基本实现了接近100%的增长，很多过去我们所谓的老店又重新焕发出了新的一个生机。
6: 蓝色港湾、胖东来都是这几年线下零售的亮点代表。商务部曾经点赞的胖东来，甚至是被网友们称为不挂牌的6A级景区啊。那我们请魏老师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胖东来的这种模式到底好在哪里？它能不能成为未来行业转型的一个可参照的样板？
0: 刚才您提到这个6A景区啊，我的去过几次胖东来，我觉得呢，如果说它是6A景区的话呢，至少呢，它比很多5A景区的人多，这是我能感受到的。刚才刘老师您提这个中国式的沃尔玛，是吧？我觉得呢，胖东来确实它做成了我们中国特色的沃尔玛，这是没问题的。我认为呢，与其把它比作我们的景区，实际上我认为呢，胖东来给我们零售业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启示是，它是回归或者说是重构了我们零售业的本核。它是什么呢？我零售业实际上应该是需要用信任资产来推动供需衔接的。胖东来呢，我去了胖东来，我就发现呢，实际上呢，它用它非常极致的品控，还有呢就是它的价格的透明化，包括他在
6: 促销等行政检查和处罚标准。魏老师，根据这样的一个表述的话，我们是不是能看到在监管层面出现了一些思路方面的变化，到了执行层面现在又没有存在一些阻力？
0: 事实上呢，这一次的新政的出台，监管也是一个重头戏。我们以往呢对线上线下的监管呢，相对的是单管的这种监管，我们或者叫分类的这个监管，但是这一次已经明确的提出要进行一体化的监管。刚才我也说了，通过一体化的监管呢，我线上的企业或者线上的平台来进行监管套利的这个空间被大大的压缩了。我们现在呢要通过新政呢，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它实际上是要拉平线上线下的这个监管的尺子。那么线上的企业同样呢和线下的企业呢处在同样的一个监管尺度下，你比如说我们看到，通过新政呢，不光要把监管的套利空间呢压缩，它实质上呢还要整治虚假宣传呢，这个大家可能这个苦已久的算法歧视，或者说我们说的在线上的杀熟，这些可能都会纳入到整个零售业的一体化的这个监管当中去。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体化的监管呢，我们就会发现呢，我们未来的零售业它实质上呢，可以在体验方面，在我刚才说的像胖东来这样的构筑信任资本的企业方面呢，给他们创造出来一个更加良好的、充分的一个发展空间。当然了，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还会不会有了一体化监管，现在有没有阻力？实质上呢，通过我们的观察，我们发现呢，其实阻力也是不小的。虽然我们的新政呢有非常大的决心要推进这种一体化监管，你比如说第一个呢，我觉得从这个区域上来看，或者说从范围领域上来看，线上线下呢，它本身呢，它的运营模式和它的这个成本结构这些都不一样。你比如说线上的成本结构跟线下的成本结构来相比的话呢，监管起来的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对追踪的要求非常高，而技术追踪数据又在企业方手里边，那么我们的监管方如何来穿透它的这种数据夹层，这就成为了一个困难。再一个呢，我觉得从反垄断审查和价格治理来看呢，我们要去精准的识别，比如算法推荐， 还是流量分配，这也需要我们来突破呢监管。

0: 管技术。所以我觉得总结一句话，就是难点在什么呢？难点就是我们的监管理念和我们未来的监管技术能不能合流。
1: 那意见还提出，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啊。刘老师，我们来分析分析啊，这样一种业态的升级，你觉得在多大程度上能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以前从未有过的新消费体验，同时又能给我们的商家打开一些新的营收增长点？
2: 这两年呢，我观察一些城市啊，就是出现一个现象呢，就是说每当有一个新的 shopping mall 开业了以后呢，就把原来的一个旧的 shopping mall 的火热的状态呢就给顶，就客流就都吸引走了，就是说，然后的话呢，这个新的这个mall里面的话呢，它的业态更加丰富，因为它整个的话呢是按照我们现在大家的这种新的需求所设计的，里面呢就是说吃喝玩乐应有尽有啊。你像北京的一些原来的一些传统的 shopping mall， 已经现在的话呢，就是它就被一些新的甚至在郊区的这样的一些新的业态呢所取代。那里面的话呢，最多的就是说它转换了，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大家去了以后不是在为买东西了，买东西变成了一个很附带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更多的是提供大家的这种服务，这种服务的话呢情绪体验，所以呢业态更多，然后呢服务人员呢能够最后包括这些即使是销售产品的这些实体店，它也是能够打造出来更多的这种体验感的这样的一些场景，消费场景。所以的话呢，这个他们的这种新的这种业态的话就受到大家的欢迎。另外呢还有一些小的便利店，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话呢可能政策上需要突破啊，就是说便利店和餐饮是不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融合，这现在我们是绝对做不到的。比如说便利店里面呢是不是可以销售医药，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探讨的，对吧？或者是在便利店里面，你像日本的话呢，它的711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就是说相当于把居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所有的基本需求
0: 都打包，
2: 我在这个店里面都能实现，甚至我到便利店里面必须要有厕所，200平米的便利店你必须要有厕所，这样呢就是说我的所有的生活，而且便利店的话你要开24小时，你必须开，那它变成了一个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所以呢这个呢在政策上的话呢需要打通各个管理部门的这种就是管理的环节。
1: 而且我们知道零售业应该是
3: 性价比高、绿色环保，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这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9号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点赞相关报道时的配文，里面说的就是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建筑。
4: 国制造的硬实力，而且这种硬实力是多方面的。你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多快好省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实现很难。因为我们讲这个多，其实就是能够规模化的量产，那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讲它可能实现不了，那中国的话这样一种制造能力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可以我们讲的这种快，也就是说可以速度非常快，你像这个交付的时间可以缩短，而且从设计到最终的落地这个时间也可以压缩，其实对很多的客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好字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技术过硬，我们讲的质量比较好，而且这种耐用性比较强，同时的话这个生产的这种工艺是绿色环保的，也能满足当地的这样一种环保要求，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中是定制化的，也就是说 你有什么需求我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满足，而且这个我们讲的省字也非常关键，就是它的成本足够低，价格也是有竞争性的。那这多快好省这四个字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积累的这种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其实体现在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像我们从这个预制房的这种研发设计，到它的制造，到它的运输，到它落地的组装以及售后的服务，就是整个全产业链条我们都可以实现。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就是整个的这种工业体系所有的门类都可以覆盖，你像我们讲的这样一套房子，它落地之后是精装修，用户可以拎包入住，那这里面实际到是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相关的产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反映出来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工业体系上的这样一个能力，包括这个背后还有我们讲的这种智能化的建造，因为这个设计整个的交付其实都是一个智能化的技术的体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跨境电商，你像这几年我们国家在这个电商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跨境电商这种能力其实很好的能够满足顾客的这种需求，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是中国制造真正的实现了一个集大成的体现，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国家的这个方面的竞争力。

0: 那现在我们看到出口数据一路攀升，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是如何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呢？
1: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六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2: 眼前这个建筑园区没有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甚至预埋的水电管线。
3: 那我个人觉得需要一种系统能力的支撑，这个系统能力呢，从最初的设计到这个生产制造到运输，再到后面的这种装配，甚至刚才马老师讲到的后面的服务，其实这是一个系统的能力。这个系统能力呢，随时的考验着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预制房在这个当地用户中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地位。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预制房跟一般的产品相比，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般的产品可能你用个几年十几年就认为它可以这个就报废了，但是预制房不行，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种预期，它可能要用更长的时间，就对它的要求，质量要求会更高一些。
0: 嗯，那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市场机构预测，这样一种模块化建筑的未来的这个市场规模是非常可观的，而中国企业在里边的发展势头显然是非常不错的。马老师来分析一下，接下来整个行业的发展未来可能给哪些潜在的细分领域带来新的机会？
4: 嗯，可以看到我们讲的这个预制房，它是一整套房，我可以讲它是一房打尽，就是这一整套房它带来的我们的产能的集成和产业的升级都是有很大的想象的空间的。你像刚才周老师谈到，其实我们这一个房子，无论是它的建材还是它的家具家电，还有它整个的这样一个设计和服务，其实都涉及到很多的行业。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发展比较好的这样一些建材家具家电这些行业，其实都是受益于预制房的这样一种产业的发展。同时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链条中来讲，我们讲这个房子的研发和设计，它的制造、它的物流、它的组装，还有它一系列的这种电商的服务，其实每一个细分的行业可能都会带来很大的

0: 现出来的说，我们不是把技术放在实验室里，而是真正的放到市场的大潮当中去竞争。而且呢，我们现在统计数据也表明，我们的老百姓是全世界对人工智能接受度最高的主要大国里面。第二个我想到的是呢，最近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里边专门提到一条，就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的对这个世界经济的需求呢产生了提振的作用，极大的对冲了那么现在面临的这样一种地缘政治风险。那么中国呢，作为人工智能产业落地应用最广泛的一个国家，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成为了世界经济韧性和稳定之锚。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说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实际上这个相关专利的增速也是我们国家推动这个赋能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我们国家实践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进程。
1: 那15的开局之年，今年大家尤为重视啊，尤为关键。上半年这样一个良好开局的基础之上，现在进入到下半年之后，姜老师觉得我们经济接下来向新向优继续前行，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持续加力？
2: 实际上包括下半年到包括未来5年中长期整个这个政策的动向肯定是围绕4方面在出力。一个就是说针对这个重点方向的这个明确，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些新型产业领域，那么传统产业的这种智能化改造、数字化改造也依然是我们重点发力的这种方向，包括制造业、农业、物流、交通、能源这些智改数转网联都有很大的这种投资跟进。然后此外呢，
1: 透视这些新数据既有量的增长，更有质的跃升，折射出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稳中蓄能的良好态势。下半年已至，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亿万经营主体在
3: 进口甚至到了36%。我们看到整个中国的制造业由于能够维持稳定的能源与原材料供给，从而展示出的一种供应链韧性以及成本上的优势。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资企业进出口7.39万亿元，增长了17.1%，已经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希望投资中国，融入新价值链。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而这也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张院长，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首次突破，这样一份成绩单背后最核心的支撑力量，您又觉得是什么？
5: 我认为其中核心的支撑力量就是新质生产力，因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保证了我国外贸出口在量的方面持续的扩大规模，而且保证了在质的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那么从整个的这个外贸发展的情况来看，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的速度高达39%，而大家津津乐道的具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深度融合的新三样也保持了45.8%的这个增速。那么现在非常热的风口就是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上半年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特别需要的这些电子元件啊，还有相关的一些产品都保持了两
6: 走。为什么？它背后就不是单纯的成本问题，而是产业链的深度和结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深度已经不是一些国家我新增几条生产线就可以抄作业的，这个就是我们深度的镶嵌，
5: 仓库和这些生产基地有效的统筹起来，也就是说哪里有需要，那么就面对这个市场进行
6: 足够优秀。另一方面，我们的供给有保障，无论是俄乌冲突也好，美伊冲突也好，可能给海外的一些供应商的生产带来影响，但是中国是能够按时交货的，大部分生产企业能够做到72小时出样品，50公里配齐所有零部件，所以这种的强大的供应能力是我们竞争力的一个体现。而需求方面，它其实也是好的需求倒逼好的供给，就像赵老

0: 做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视。

0: 期的增长是难能可贵的。那如果说要用几个关键词啊来描述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呢，我认为有那么四个。一个呢就是增长稳，就除了刚才讲的经济增速啊，我们看到这个就业、物价还有国际收支也这些指标啊，它也是处于这个合理的期间。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就业上半年呢，它平均是 5.2，然后这个物价呢也是温和的回升，这个 CPI 呢是回到了一期间，那 PPI 呢更是结束了连续41个月的这种负增长。那同时呢，我们也在看第二个呢，就是动能新，这个新动能呢加速壮大，这个创新活力呢是强劲，像这个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这些领域的这种原创性的成果不断的涌现，集成电路、无人机、创新药这些新兴产业是爆发性的增长。所以我们看到新质生产力正在从星星之火在走向这个燎原之势啊。第三个呢是韧性强，就是我们在面对地缘政治冲突给全球这个能源供应和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冲击的这种背景下呢，我们国家的货物贸易还是创出了这个2022年以来的新高，而且这出口呢也是扭转了过去的我们讲的以价换量的这种局面，同时呢能源安全是保障有力，我们的能源供给稳定，而且我们的价格的波动也是远远小于国际市场，这是第三。第四个呢就是效益升，我们也看到这个企业的利润和预期是明显改善，各项工业企业这个利润呢是摆脱了21个月的低位震荡，进入了两位数的增长，这就说明说我们中国经济上半年不仅有量的合理增长，也有质的明显提升。
1: 那上半年的经济增速如果我们分季度来看的话，它呈现的一种前高后低的这样一种波动的趋势啊，那刘老师怎么看待我们经济的短期波动和中长期的趋势，我们又该怎么理解像刚才黄院长提到的经济大盘稳的这样一个特点？
2: 对，因为这个短期波动的话我觉得也不用大惊小怪，而且非常的正常，因为一季度5%的那个增长呢实际上是高于大家的预期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高点呢，那么二季度呢4.3%呢显得有点低，但是二季度呢那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国际上的一个事儿的话呢，就是美伊战争，那么最后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不畅通，那么因为我们大量的原油进口，所以呢这个原油进口呢它这个价格变高了以后，尤其是对于整个的供应链体系的这种预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的话呢在虽然总体上来讲的话呢，由于我们的新能源的供应，我们总体的原油储备，所以在价格上没有产生大的这个影响，但是对于经济的运行它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呢这种影响呢它不光是中国，那么发言人就说了，这是全世界啊，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日本也好，二季度普遍的话呢都比一季度的话呢这个增长速度的话要减缓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就是由于啊一些意外的原因啊，国际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导致的二季度相对而言呢比一季度的增长要慢，但是呢就像黄院长刚才讲的，就是新动能的这种增长速度和增长的全面性现在非常的明显啊，那么再加上呢就业也是比较稳的，而且出口进出口的话呢增量速度都比较大，所以呢总的那把我们把综合因素合起来一起看的话呢，所以总的来说这个稳字还是非常恰当的。
1: 那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看到有一个词是被屡屡提及的，就是二位刚才都提到的这个新动能啊。其实一直以来对于很多人来说，一提到新动能我们就会想到的是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您刚才也提到的也是

0: 演化。
1: 那从结构方面来看，我们看到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都超过了10%，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是在提高的。俊明又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数据？
2: 对，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过去我们讲是购商品，现在其实更多是买体验。服务业也慢慢成为了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主动力啊。那这里面可以提几个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我们知道服务业一般分为两类，一个是生产性的服务，就比如像刚才您提到的，像我们这种类似有些软件信息啊，包括一些商业咨询租赁啊，这些增长的都是10%以上。那除此之外还有生活性的服务，那这里面其实最大的观察，那就是我觉得呀，就是现在各个地方像这种文旅体商的融合发展是非常强的。这里面可以举几个数据啊，比如今年1到5月份，按照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像这种文化产业，像这种赛事的服务啊，这些其实非常的火，大概规上以上的企业的话增长是超过了11%。那除此之外有一些比如像演出演艺这方面的沉浸式的
3: 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6个方面，部署了15、50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时下银发经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其中康养旅居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镇的一家民宿中，上海退休老人陈国喜正在厨房张罗着自己的午饭。对不少银发游客来说，出门旅游除了关注住宿性价比，他们越来越看重细节服务是否真正符合老年人的需求。面对这一波银发旅居新需求，浙江德清在适老化改造、健康监测、定制线路等配套服务上下功夫。目前德清全县988家民宿中，约有1/3完成了适老化改造。业界数据预测，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成为未来最大的消费增量市场之一。
1: 根据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15规划，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那么在政策的指引之下，丽恩觉得我们服务消费有哪些新潜力将会被激发？
0: 是的，消费的15规划发布之后，但是大家对60万亿元这样的一个规模还是比较关注的。但我想说的是，刻画我们国内强大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的演进，它不光是有规模，我们还要看它结构、看它效益、看它品质、看它民生的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您刚才提到了像是服务消费，我们当前正是从原来的商品消费到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并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特征像是今年消费品换新当中，它扩围到了智能眼镜。那像这种智能化的我们随身的这种穿戴的装备，它其实呢既是商品，它
2: 很多老人出行它需要一些类似导游导购，甚至包括引导你怎么去出口。那这里面需要像刚才丽言提到的投资于人，我们能不能提供更专业的服务，背后不是一台台冷冰冰的服务器，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 APP， 而更多的是什么呢？有没有相关的服务人员。所以这次其实我们也看到，除了我们技术层面以外的话，对于很多专业技术的工种越来越从来没有这么重视过。那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是大而文章可为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未来服务业发力的一些方向。
1: 上半年服务消费零售额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涌现。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66.1%，比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我们国家拥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不断的成长壮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休闲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的需求也在上升。4月份，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最近扩大消费15规划发布，政策多措并举都在夯实消费增长的基础，广大经营主体在加力创新，这些都将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更好地赋能经济生活。再会。

现在是凌晨四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江苏健康广播。

0: 南京地区 FM 一零零点五 AM 八四六，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从智能单品到全屋协同，智慧生活突破想象空间。
3: 我让家电做得更智能，彻底的让大家都解放双手享受生活。
2: 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智慧家居如何撬动消费大市场？
4: 基本上每年的增长率呢都是超过100%，而且呢服务了几十万的家庭。
2: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年的春晚最让人眼前一亮的，莫过于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有人说，这个马年春节，我们仿佛被各种机器人给包围了。其实很多机器人早已经悄然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像春晚那首燃情歌曲《制造未来》当中所唱的，手机唤醒我的超级智能管家，打开窗帘，调亮灯光，泡好热茶。这样聪明又贴心的家，不再是科幻电影里的想象。今年春节期间，扫地机器人、智能洗地机、擦窗机器人等智能家电成了年货市场的新主流，增长速度远超传统年货。他们究竟有多聪明？我们又该如何打造属于自己的聪明的家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江苏苏州的一家商场智能家电展示区被大家团团围住，有手有脚的扫地机器人正对着大家各显神通。
2: 这个是个手，然后你要是它会有个夹，它会把手给打开，然后你把锅对塞到它的手里，对对对，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对对对，你可以在这边，它会把锅送给你。
1: 而在另一边，一名顾客正在体验一款加装了机械臂和智能感应的，他觉得所谓的智能家居不过是一台功能单一的智能音箱，从没想过如今的智能家居会深度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3: 它跟家里的一些智能设备联动之后，比如可以指使它干一些活呀，然后询问的这些问答也会更加智能。
1: 魏更用手机里的 APP 统一管理家中所有的智能设备，这些设备都搭载了传感器和蓝牙模块，只需通过 APP 完成接入，就能实现远程操控和场景联动。如今从自动洗衣洗碗机清洁到日常看护孩子，家中诸多琐事都能由智能家居系统轻松完成。
3: 每天晚上关窗帘啊，然后开关灯啊，开关空调，然后调一调热水器，然后包括比如把洗碗机打开，把这个洗衣机打开，这些工作都是可以用语音控制的。屋里有一个智能秘书，然后你通过呼叫他，他替你办成很多就是秘书该干的事儿。
1: 软件、硬件与网络的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家居的完整生态，让魏更的生活变得便捷又省心。这几年他陆续为长辈的家里完成了传统家居的智能化改造，如今在添置家居用品，他的第一选择也是智能家居产品。
3: 我还给我姥姥家，然后还有我妈那里也实现了全屋智能。咱们可以通过这个看一看他们在干什么，比如这个厨房，看看他们现在正在做饭呢，饭现在是保温的状态，说明马上就要开饭了。
1: 魏更家的智能家居用品都来自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在企业的线下门店，智能冰箱、智能洗衣机等各类智能家居产品前总是人头攒动，有不少消费者都是节日期间给家里添置点智能设备，
4: 看一看手机还有智能家居这些东西，很方便的话，肯定是越多越方便吧，相互有一些联动的一些作用。
5: 我曾经遇到一个大哥吧，我就这么说他吧，我接待他在这个店不下了四次，就是至少四次，他在我们店光消费这些智能家居类的，包括门锁呀、清洁道具，比如说像扫地机器人、拖地机，我记得最多一笔消费他就到了2万块钱。
1: 吴梦雨他们公司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布局

0: 智能家居赛道，他们的智能家居相关产品已在全球售出超过10亿台。眼下他们也将自研 AI 大模型融入智能家居生态，推动智能家居从被动影响的智能向主动感知的智慧升级。眼前这一系列连贯的智能操作并不是通过传统的语音指令实现，而是 AI 大模型通过感知人体动作，识别场景需求后自动完成的。在 AI 大模型的运行界面中，能清晰看到整个运算与指令下达的全过程。
1: 我们率先发布的这个米洛控呢，其实它就更多的是接近我们的大脑，因为只有通过这套系统，能够让我们的 AI 更贴近我们的物理现实，能够实现对家庭里面更主动、更智能，然后以及能够帮用户解决好他的需求。
0: 在张鹏飞的规划中，未来的智能家居将真正实现懂用户，通过感知用户的生活习惯，精准预判需求，自动联动各类
2: 主动提供服务。我们相信，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智慧家居产品将会更加丝滑地融入日常场景，提供润物细无声的消费体验的同时，也将从中开辟新的消费蓝海。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产品不仅要拼功能，还得懂人心。一款小小的婴儿车挖掘出了哪些消费新需求，
2: 去洞察到消费者的需求，真正要读懂消费者内心是吧无声的渴望，他到底是什么

0: 对转向智能研发，
1: 去洞察到消费者的需求，真正要读懂消费者内心是吧无声的渴望，他到底是什么，那这些需求背后就要新的智能 AR 技术去解决了。
0: 为什么要走上智能化的新路子呢？叶伟德告诉记者，他见证过有没有的短缺年代，也经历过好不好的品质竞争。在他看来，今天婴童产品市场早已告别短缺经济，单纯拼价格也很难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他意识到，只有沉下心来，真正洞察挖掘用户的新需求，才能重塑自家产品的竞争力。那真
1: 正为什么这个需求怎么来呢？哦，这个是要 AR 来解决。哎，这个我想这个技术啊，都是从用户的需求而创造出来的。
0: 可直接带入客舱，让带娃出行更加方便。
2: 像这个就是登机的，直接可以登机的一个箱子的尺寸。
0: 新材料、新构造，让这家企业在婴儿车领域开辟出了新赛道。这款婴儿车出厂价500元，记者采访时，距离春节还有不到一周，生产车间里仍然在加班加点赶制订单。
3: 但这次的订单是1500台。我们计划3天内交付给客户，像这样的碳纤维轻便型婴儿车，我们今年已经，生产了3万多台，已经都交付给客户了。
0: 距离浙江慈溪900公里的福建漳州，婴童产品是当地的一个特色产业，婴儿车是当地的主打品类。在这里，婴儿车又会有什么新花样呢？
4: 就是两个按键按下去，它就解锁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很轻松的把座
5: 椅。那我们想要的是一种模拟那个婴儿可能在母体里面的一个状态，它会有那种是滑的一种晃动的一个形式。为了追求极致的一个体验，我们必须去想办法。基本上你零件的一个公差只能做到3-5个丝。
6: 现在到年底。进度能保证。
0: 董新明负责企业的生产，临近春节，他最为关注生产进度。在生产车间，3条产线都在开足马力，全力生产。
6: 我们编排了一个到年前的整体计划，那这个计划差不多就是两万台，是这3-4条线到年底前放假，2月11号前必须要完成的一个清单表。
0: 董新明告诉记者，智能化不仅是产品的特点，也是公司的发展方向。春节过后，这里要全面投产企业自主研发的第3代智能婴童产品，3条线协同运作，月产出将突破10万台。
7: 24年我们的智能装备啊占比啊

0: 进行培育，推动婴童产品精细化、品质化、智能化发展。记者调查发现，市场的嗅觉最为灵敏，已经有不少企业围绕具体的使用场景，将政策机遇转化为实打实的产品突破。
1: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企业加大投入研发。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影响金价震荡波动。
1: 该买的就得买吧。
2: 今天的价格已经回到2025年的10月份的价格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适合购买。
0: 金价近期剧烈震荡，现在是下场投资的好时机吗？如何注意风险防控，做好家庭压仓时的投资管理？
1: 比如说黄金首饰。

0: 大家都观望，这儿今天人就非常的少，观望太多，大家都觉得还能再跌。
1: 张晓坦言，目前持仓处于被套状态，但他并不慌张，今天就是来补仓的。
0: 出手了，买了200克，感觉机会还是有的，超过银行利息了。我一看那利率太低，所以都来投资黄金了。
2: 2025年中国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那整个2025年投资金的需求已经超过了饰品金的需求，所以说在金价尤其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那很多投资者会去逐步的去买入一些投资金条，作为家庭资产的一个配比。
1: 那么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黄金在家庭资产中应该占多大比例？李阳给出了明确的建议。
2: 正常我们说金条的整个占资产总配比大概在10%左右，购买黄金更多的是家庭资产最后的一道防线，它不是说完全是你作为这种整个资产配比向上冲拉得很高的这种黄金，更多的是整个资产的一个压舱石的作用。当面临不确定性或者说风险来临的时候，那可能它更多的是一个起到保命或者压舱石的一个作用。
1: 李阳解释说，从2000年到2026年，过去25年间，黄金价格平均每年上涨约8%左右。这个涨幅并不惊人，但贵在稳定。他提醒消费者不要抱着暴涨的心态投资黄金。
2: 就是你买这个品种，你不要说可能考虑它能就是暴涨，给你未来带来很多的收益。
1: 对于不了解黄金市场的普通消费者，李阳给出了具体的操作建议。
2: 那可能比如说消费者不了解影响金价因素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分批次买入的方式，那通过长时间的周期，那我们可能相对把价格拉平均一点儿。在今年很多不确定性事件，然后叠加一些地缘政治因素，包括这种货币政策的变更，那金价的波动率在逐步的扩大，也是提示消费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能注意自己的风险防控。无论说你投资的资金也好，或者投资的比例也好，也是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做。
1: 消费者更关注的是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会怎样，还能回到今年的最高点吗？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0: 这三伏天啊，真的不是让你避暑的，是让你救命改体质，断了寒气湿气的黄金四十天。冬天怕冷，秋天咳喘，阴雨天关节疼，一吹空调就生病，这年年调理年年犯，为什么呀？那老祖宗千年前就定死的铁律，冬病夏养，还行啊。所以如果您喜欢的话，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300贴的三伏贴99块钱，300包的足浴包78块钱，内外同条一共只要177，平均一天才几毛钱，就可以给全家做一个专业的养生了。4007101909 4007101909，养生从来不等人，三伏黄金期更是不等人，现在不抓紧排寒补阳，等到秋天寒气回升，所有的老毛病会全部卷土重来，又要再等一年了。像很多的老客户跟我们反馈说，坚持贴三伏贴加上泡脚，今年就不怕空调，不怕阴冷，睡眠踏实，身体轻快了。马上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贴99块钱，十大盒300贴，南京同仁堂足浴包78块钱，十大包300小包，两个组合一共只要177。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卷口经营。
1: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

0: 8: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啊，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你想听什么歌，想送什么祝福，或者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互动一下。怎么加入呢？来，李欣说一下。
1: 没错，欢迎大家呢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号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 后面加上10058。哎呀，老师管得挺宽的
0: 啊。那当然，住海边的。然后他把你的东西收了之后，你每天吃饭打米饭就是一两二两。你懂吗？就一两二两，
1: 一两二两的，对于一些小鸟胃的女生来说吧，我倒是也能接受，也能理解。虽然说也会营养不良啊，但是呢，男生，你像你这个个子，
0: 对啊，
1: 一两二两，什么概念？塞牙缝啊？
0: 就是正常不是一块饭嘛，这样一个方块是二两嘛，你就是一半。然后你没有看到那个舞蹈专业的那些女生，真的是就两口饭。
1: 饿晕了。
0: 那个时候想吃没得吃，现在吧有的吃。反而越吃越少了，
1: 身体的代谢是会逐渐减慢的，
0: 真的。
1: 然后我就会发现，如果一段时间不运动呢，你就之前练的一些什么肌肉线条之类的哈，尤其是女生非常在意的拜拜肉啊。